0: 你要卖掉酒庄？
1: 我已经跟律师沟通过了，官司是打不赢的。算了，都已经尽力了。叶寒杰怎么说也是自己人。
0: 邱一涵是什么人我可知道，你不能给他。
1: 我已经决定了，对不起啊，本来想邀请你当酿酒师的，结果连自己的酒庄都保不住。走吧，带你去酒窖看看，你还没见过呢，顺便陪你的酒，跟我来吧。

你不知道，小时候我有多讨厌这个地方，又阴又冷又暗，还有酒精的味道。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要跟他们说再见了。

0: 怎么了？你在问什么？
1: 波特酒。啊？

0: 也是葡萄酒，有救了！以心，我告诉你，酒庄有救了，
1: 。喂，
2: 易涵姐，
1: 易星啊，
2: 你肯定想不到，我爸在酒庄里面存了波特酒整整10个橡木桶。
1: 你说什么？
2: 我说波特酒。
3: 今天早上我们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
2: 齐露说这是一种特别名贵的陈年波特，完全可以偿还。

0: 看看，快看看这个波特酒啊！我知道这种酒，怎么，你想做？
1: 对，咱们呀来个陈年波特，我还得存着，存到一清出价那天我再把它拿出来。
0: 不是我泼你冷水啊，这种酒咱们做不出来。为什么？第一，葡萄。
1: 酿造波特酒的葡萄品种呢，有国产多瑞加、卡奥红、巴罗卡红，还有法国多瑞加和罗莉红，而这些品种啊，咱们一个也没有。
0: 没有，咱可以种呀。
1: 好，就算你引进了葡萄，种下去了，酿造技术呢？这种酒要求对发酵过程的精准掌握，怎么精准？温度控制。
2: 咱们没有这个条件啊，咱们现在的温度控制就是眼观手摸，可以说是处于石器时代。啊，我相信你，明山，你可以的，你可是留苏的高材生啊。
0: 明山，前两天说的那个波特酒，我想试试。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趁早放弃，真的，赶紧打消这个念头。
3: 不然，你会害了你自己，害了酒庄。没错，陈年的波特酒。欧阳大哥成功了，成功了！这么些年，他一直告诉我，不要碰这几桶酒。
4: 这是他自己做的普通葡萄酒，他想留着。我原以为他的实验没有成功，没想到真的成了。
5: 您这速度真够快的，秦副组长。
6: 石老三里面等着您呢，我们去吧。
7: 走，你看看，
3: 这个就是波特酒啊。对。
7: 这是极其珍贵的茶色波特酒，整整十桶，全部都是陈酿时间超过15年以上的。
5: 我听说这种波特酒啊，算得上珍品了，在市场上能卖很高的价格。你是怎么发现的？
3: 哎呀，这些酒放在这很多年了，我自己都忘了。这小子一来就靠他那只鼻子给闻出来了，厉害吧？
7: 凑巧，今天我跟逸星逛酒窖的时候发现了。
3: 齐洛，你是我们酒庄的大福星。
7: 齐洛，必须留在这儿，这是你和星星酒庄的缘分啊！
3: 这小子不错啊，为了酒庄，上上下下帮了不少忙，我挺看好他的。<笑>
7: 您过奖吧，我没做什么。
5: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你已经是我们酒庄的人了，好像还没有给你办一个正式的入职仪式呢。
3: 哎，择日不如撞日，我看就今天，是不是？秦副组长也在吗？<笑>
5: 好啊！哎，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你？
8: 是我跟你说，齐祖先特高兴，他们发现了一款葡萄酒，星星酒庄的人还说要给他办入职仪式呢。
5: 是吗？啊！
8: 这么说，他还真要留在那儿了。这些天啊，我知道大家对于酒庄的情况都很担心、很着急，所以呢，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啊，是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5: 齐鹿在酒窖里发现了小庄主。现在酒庄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了，他就是发现什么也解决不了问题啊！请大家先不要着急，让小庄主把话说完。怪我卖了一个关子，我想说的是，齐鹿在酒窖里发现了10桶波特酒。波特酒是什么？大家应该有所耳闻吧？有了这10桶波特酒，我们的酒庄有救了。
3: 你听说过咱们酒庄有波特酒吗？
9: 不知道啊，你一个主理酿酒师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齐心协力把这些波特酒都给卖出去，完成银行的还款，这样我们的酒庄就可以渡过难关了。
3: 小庄主，怕是不行吧？之前咱这个希拉就因为咱们不肯降价钱，才导致没有卖出去。那这波特酒就能卖到咱们想要卖的价钱吗？
7: 波特酒不能随便降价，这个酒的品。

0: 品质非常高，我想也是老庄主费尽了心血才保存到今天的。如果波特酒随便降价的话，是对我们葡萄酒行业的不尊重。
1: 石老，现在咱们都活不成了，你还要什么尊严呀？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2: 韦经理，之前希拉的事情呢，是我的疏忽，我没有及时的跟您沟通，让您得罪了客户。但是波特酒不一样，我同意石老说的，我们的酒是有品质保证的。如果一款好的酒配上一个低廉的价格，那就好比说您见过标价100块钱的名表吗？
1: 这怎么能一样呢？
2: 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嘛。我想说的是，如果在这个关键时候自降身价的话，那会影响到我们酒庄的市场定位，甚至会影响到我们酒庄今后的发展。当然了，我不懂销售啊，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您在葡萄酒经商领域的地位能力，所以这十桶波特酒应该难不倒你们销售部吧。
1: 行吧，上次降价麦希拉把客户都得罪光了，我们再想想办法，但是不敢打保票。
3: 他们怎么就突然找到波特酒了呢？
4: 我怎么知道啊，他们这运气也太好了。
3: 这酒倒真是好东西，但咱们怎么卖啊？
4: 卖？卖什么卖？这波特酒的市场标价谁不知道啊？卖出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
3: 这明码标价的东西确实不好从中间。
4: 中间？什么中间？就没有中间。而且这波特酒是有产区限制的，到时候没有卖出去反倒惹了一身骚啊。
3: 那怎么办呀？
4: 回去呢告诉兄弟们，该出去跑出去跑，把样子呢给他做足了。这能不能卖出去还不是咱们说算。
2: 前几天我还唉声叹气的，当时觉得已经到谷底了，真是想把酒庄卖了一走了之。谢谢你的帮助，我一直以为你跟我说要加入酒庄是在跟我开玩笑呢。我还跟石老说呢，但凡不是个傻子都不会往火坑里跳。
5: 嗯，他不光是跳了啊，为了能够留下来跟他母亲都闹翻了。
2: 啊，
0: 你们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嘛，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总有一天我妈会理解我的。
6: 齐鲁，我告诉你，你的选择绝对是对的。一香，赶紧把聘书给人家。
2: 嗯，谢谢你为了帮我们酒庄走出困境而努力，我以代理庄主的身份正式的邀请你加入我们。
7: 发现的波特酒为陷入绝境的酒庄带来了一线生机，大家终于能从令人窒息的压力中暂时松一口气。
8: 都是靠的眼泪。
9: 有话快说。
10: 爸，您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
9: 哦，是小英啊。你说你怎么这个时间给我打电话呢？
10: 我关心你嘛，问问您最近的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
9: 嗯，你是想齐鲁了吧？
10: 谁想他了？他那个白眼狼。
9: 你说你们两个都这么大人了还跟孩子一般见识。
10: 爸，那齐鲁最近怎么样啊？
9: 哦，齐鲁现在在星星酒庄都累瘦了。你要有时间的话你给他打个电话啊。
10: 行，我知道了。
0: 来来来。还记着咱们第一次认识吗？在厅里的办公室。
11: 是是是，我那时候还只是个小科员。
0: 那天我去办事情，我想找陈副厅长，但是他正好去出差去了，我正好遇到你了，没办法，我就找你。

0: 结果呢，你还真把这个事情给揽下来了。不瞒您说，你走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啊！
1: 我们一圈同事啊，就开始骂我，说你傻不傻？这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又不是你的事儿。<笑>
0: 我当时啊，是看着您特别着急，
1: 是，
0: 我心里面有点不落人，我才应下来的。结果啊，我人到二厂，差一点大门都没进去。
1: 哎呦，
0: 后来我还是打着陈副厅长的旗号，才把这件事给办了。
1: 回去之后呢，我只能老老实实的当着陈副厅长的面做了一个深刻的检讨。但是您没想到啊，陈副厅长当着我的面就把检讨给撕了，他还批评我呢，说你替葡萄酒产业办事儿，铁什么检讨？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真正的对葡萄酒产业上心了。
0: 哎呀，你是不是说是我对不住你啊？我把你给拖下水的，
1: 不能这么说，我得谢谢您，是您让我在琐碎的办公室事务当中找到了人生目标。
0: 你说我们这些做企业的人，遇到了干部，要是都是像你这样，多好啊！哎呀，这些年我也是看着你从那个办公室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1: 现在也是扛起了我们这个葡萄酒行业的一面大旗。
0: 不敢当啊。
1: 是老啊，您是看着我成长起来的。以前我对您感觉您是那种严肃古板，但是今天这么一聊天，不是，这只是您的表面，您是一个心里有爱、眼里有光的人。咱们产区的葡萄酒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靠的不是像我这样的干部，靠的是您这样。
2: 一门心思扑在酒庄事业上的前辈，你们能够走到今天，付出了多少努力、辛酸，承受了多少委屈，那都是常人不敢想象的。
3: 齐大酿酒师，
4: 庄主，
3: 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4: 不会刚刚正式加入酒庄就反悔了吧？没有，我就是在犹豫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你跟阿姨，你想问我和我妈为什么闹这么僵，是不是？怕你尴尬，没敢问。没什么好尴尬的。庄主，其实我特别羡慕你和你爸，欧阳叔叔以前是不是特别支持你来打地心？
3: 你知道学艺术要花很多钱的。
4: 但那个时候，不管我爸有多困难，从来没有说过要让我放弃打提琴的话，
3: 所以后来会有那样的成就，都要归功于我爸。所以欧阳叔叔出事以后，你才会为了保护他的梦想去放弃自己的理想。这相互的嘛，毕竟我们是一家人，那家人之间不就是应该为了彼此做出让步和牺牲吗？
4: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羡慕你和你爸呀。那。
5: 我老妈呢，从来没有这么理解过我，一次都没有。那你跟阿姨是母子，有什么事情你就主动一点去跟她说明白了，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6: 秦副组长，银行给我们延期还贷的事情。 还真得感谢你，
7: 石老，您太客气了，我先走了。
5: 哎，
7: 好，您留步。
5: 好。

0: 这小心情怎么样了？
1: 我不甘心。
0: 你看，听老爸一句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1: 回头，爸，我做错什么了？我需要回头。我做的这一切。

0: 是为了咱家的酒庄好，您不帮我也就算了，我为什么要回头啊？
1: 你还是沉不住气。老话讲得好，每逢大事有静气，懂吗？
0: 爸，你不知道我为这件事情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我连着喝了半个月的酒，喝到胃出血我才签下投资人。我堂堂一个酒庄老板，我要铁着脸的去讨好一个银行小职员，还要跟那些别有用心的男人们逢场作戏，到最后了，临门一脚了，我让一个小丫头骗子给我涮了，不争馒头争口气。我告诉你吧，这件事情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我听说了你对易兴做的那些事情，这贺兰山下这么多酒庄，你怎么就和他过不去呢？
0: 那还不是因为你。
1: 我怎么了？
0: 当年要不是您大方，两百亩老藤都给了他们家，没有老藤我酿不出来高端酒，没有高端酒我们就只能挣这些辛苦钱。我不服气吧？凭什么？我们邱家哪一样不如他们？
1: 你现在这样子让我很担心，我觉得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0: 我邱一涵自己走的路，我自己认，后悔

0: 谢谢你给我留的波特酒，酒桶就快要渡过难关了，你要快点醒过来。
1: 妈，对不起，我一定要留在银川的事情让你生气了。我知道是我的不对，我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听爷爷说过，你是一个勇于追求自己梦想并且为之锲而不舍的人。你知道吗，当我听到别人说起葡萄酒酒界华人侍酒师大师吕小英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光荣，我有多么的庆幸能成为你的儿子。妈，
2: 这段时间待在这里
1: 我经历了很多，我加入了新兴酒庄，我看到了他们为了保住酒庄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0: 老妈，历劫万岁。
1: 您是魏厂长
2: 啊？我是。您二位是？
1: 我是二厂内造车间的工人，这位呢是种植师。
2: 哈，原来是二厂的老工人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啊！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啊，是这样的，我们呢听说厂里积压那批酒已经卖掉了，您呢可能还不知道，那批酒里啊有300桶是二厂的，当时领导答应过，只要酒销出去就给我们奖金。二厂还有些遗留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俩呀是大伙推荐出来的职工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哎，我个人先表个态啊，咱们一厂二厂啊是兄弟单位，不管有没有那300桶酒，你们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来找我呀，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
0: 好，好啊，太好了。
2: 不过呢，你们也清楚，一厂二厂啊是国有企业。我这个厂长呢只是一个大管家，哎，我不是推卸责任啊，但是组织原则我们还是必须要遵守的。

0: 魏厂长，您的这些官话我听也听不明白。您就说我们的事儿，您管还是不管？
1: 管，你放心，我管到底，好吧？但是你们得容我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之后，再看怎么解决，是吧？
0: 好，
1: 你们放心。
2: 先说好啊，我没有在跟踪你，只是那天凑巧看到你在卖这个琴，我觉得它应该对你挺重要的。
3: 这是纯手工大提琴，我很爱惜，麻烦您帮我给他找个好主人。
4: 哎，你放心，

0: 我怕你尴尬，没敢露面。你离开后，我去找了老板，起初老板还不愿意让我原价赎回，后来我跟他讲了你和你父亲还有这把琴的故事，他很是感动，我这才顺利的带回这把琴。我一直在怕我好心办坏事，所以没敢拿过来。
1: 怎么会呢？你知道吗？这把琴就是我的生命。但是酒庄是我爸的生命，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让他离开我。
0: 反正你别生气，我自作主张就行了。
1: 谢谢你，请
2: 钱我会尽快还你。
1: 其实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又回了酒庄。
0: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都可以看。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5: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从卖掉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后悔了。但是我逼着让自己不去想他，因为怕自己会出尔反尔，更怕自己会退缩会逃避，最后丢了梦想，也毁了酒庄。
1: 哎呀，你也别这么说嘛，虽然你嘴上一直在说怕自己后悔，但我看得出来啊，你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后路，你为了这个酒庄一直在努力，说实话挺喜欢你的啊，挺喜欢你性格的。
2: 请领导放心，二厂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会妥善处置。嗯，再见。
3: 张天良，我刚刚接了一场电话。
2: 坐。哦，我正要找你说这件事儿。
3: 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
2: 不光咱们知道，此区单位政府主要领导都知道了，上级领导要求我们妥善处置，合理合法解决工人的诉求。既然你也知道了，有什么想法说说吧。
3: 我明天呢会跟国资委同志一块去趟二厂，见一下工人代表。不管事情的经过怎么样吧，有一点毋庸置疑，二厂是对咱们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我们不应该忘记。
2: 上级领导也是这个意见，切记见面的过程中要戒骄戒躁，倾听为主，解释为辅，不要跟工人代表起冲突，有什么疑难点把问题带回来，咱们集体研究。
0: 石伯伯，我爸借高利贷这个事情都有谁知道？
4: 没什么人知道。
0: 那有没有可能邱伯伯知道这个事情？
4: 这不太可能吧。你爸爸借钱那个时候啊，你邱伯伯已经有了自己的酒庄，而且手上也有一定的资产。你想想看，你爸爸没跟邱伯伯开口，却在外面跟别人借钱，那就很明显他是不想让借钱这件事情被别人知道。
1: 那叔叔借高利贷会不会是邱一涵告诉李军的？
5: 一涵姐，
0: 李经理，
6: 一星，
0: 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儿啊？
6: 你怎么也在这儿
0: 啊？我跟朋友约了谈事儿在这儿，他可能还没到呢。啊，我是不是打搅你们聊正事儿了？
6: 啊，没有，刚好我们酒庄需要借贷一部分钱，所以我约李经理出来聊一聊。
7: 啊，邱总是我们老客户了，偶尔有些往来。
0: 有这个可能，今天我跟着他们一块上楼啊，他们看到我表情挺惊讶的，尤其是那个李经理表情特别不自然。
8: 会不会是你听错了？
0: 应该不会，他甚至啊都有点不太敢看我的眼睛。那照理说银行借贷部的客户经理见客户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你说他见到我心虚什么呢？
8: 那真是邱阳干的。哎，但是你们俩私下关系挺好的呀，天天姐姐长妹妹短的，那她心机也太重了吧。
1: 也不是，你看啊，邱一涵是个职业女强人，又很有经商头脑，如果这件事情是她做的不奇怪。
0: 但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啊，酒庄的财务报表里面没有我爸爸借高利贷的相关信息啊。如果像石伯伯说的邱伯伯也不知道的话，那一涵姐是怎么知道的呢？
9: 各位工人朋友你们好啊，今天国资委的同志也在这儿，我们是两个部门联合调查联合解决，今天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0: 我们来就是要解决一厂与你们二厂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改制后大家的工作问题。
11: 魏厂长为什么没来见我们？
12: 对呀，魏
9: 厂长，大家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呢一个一个的说好不好？
13: 我看呢领导根本没把咱们当回事。
14: 不谈了不谈了，
15: 找魏学强说理去。
16: 秦副组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你们各位都是为产区做过贡献的人，党和政府铭记在心，我想你们当初种下的那些葡萄就像是你们自己的孩子，是有感情的呀。你们当年在荒芜的戈壁上战天

0: 山石头抗风山，一把沙子一口土，引进了黄河水，这才把那些风吹石头跑的荒滩变成了金沙滩。
1: 秦副组长，您的意思我们二厂还有希望？
2: 为什么没希望呢？可能各位还不知道，产区已经规划了50000亩葡萄园，这个园子里面都是10年以上的老藤，但是遗憾的是树种老化，种植技术也达不到要求，所以我们需要大批像你们这样的懂技术业务强的种植工人，去手把手教会那些农民怎样管理葡萄园，咱们大家伙一起把咱们的葡萄酒事业做大做强不好吗？
1: 教会了农民我们还能有活干？
3: 是啊，
0: 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
2: 你们不仅有活干，还会成为最抢手的高级技术人员。
1: 这还是不明白。
4: 对，我也不明白。
0: 现在不明白没有关系，各位工人朋友们先坐下好不好，我给你们详细解答行不行？
1: 也行，大家伙先坐下，听人家秦副组长给咱们怎么说好不好？
3: 好，
5: 坐坐坐坐坐坐。
6: 看着这些为生计发愁的工人，秦鹤鸣内心感慨，他一定要帮助大家回到工作岗位，找回葡萄酒人的归属感。
7: 哎，老魏，出事了。
8: 怎么了？秦副组长没当龙？
7: 不是，是石头村咱们的技术员啊给拦下了，建不了园子。
8: 这怎么回事啊？不是签了合同吗？
9: 种植户们啊，听说厂里要剪枝子上芽子，担心会减少产量，跟技术员们呛呛起来了。
7: 刚才老张打了电话，担心冲突升级。
8: 哎，快走快走，赶紧赶紧去看看，
7: 赶紧的。
10: 秦副组长，真有你的，早就听说你有魄力，今天我算见识了。
11: 其实工人的本性还是很淳朴的，咱们只要站在他们的角度，把很多事情解释清楚，很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走吧。
10: 秦副组长辛苦了。
11: 你们辛苦了。
12: 你好陈副厅长。
13: 怎么样，沟通顺利吗？
12: 顺利，工人已经在报名表上签字了，接下来就是程序的问题了。
13: 嗯，你可能还不知道，
14: 就在刚刚，石头村的种植户们
13: 拒绝一厂委派的技术人员进，现在需要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12: 那这样吧，这两天我安排一下，对包括石头村在内的村庄进行一次集中的调研。
14: 好，就这样。
15: 魏经理呢？
16: 魏经理一般是10点钟才到，
15: 我们上班的时间是9点吧。
17: 魏经理他是市场部的负责人，晚上可能难免会和客户有一些应酬，可以理解。你们谁负责通知魏经理的？
16: 是我。
17: 你跟魏经理怎么说的？
16: 我说庄主要一早开会，会议时间是9点钟。
17: 你看，你没有告诉他会议的内容，他怎么能知道这个会议很重要呢？是吧？
13: 这就是你的不是吧，对吧？
17: 我给他打个电话。
18: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17: 关机了。人都到的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先开会？
15: 石伯伯，我们今天开的是销售会议，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市场部的负责人都不在，我们开这个会干什么呢？
17: 要不你看这样行吗？酒呢是齐鲁发现的，齐鲁对波特酒也比较了解，让他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
19: 我是云毛毛。
7: 我是何毛毛。
8: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11: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9: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7: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9: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

0: 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0: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和会童话，
0: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暨党政主要负责人现场述法会议召开。县图书馆暑期春泥计划开班。中西青少年相聚云和，共品木玩文化。7月15日，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第八次扩大会议，市委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系统盘点过去一年依法制宪工作成效，研究部署我县下一阶段依法制宪重点任务。县委书记、县委全面依法制宪委员会主任李仲伟主持会议并讲话，县领导何子丹、李爱勇、杨婷、陈乐出席。
1: 会传达学习了省委全面依法制省工作会议暨省级现场述法会、省委更高水平法治浙江建设推进会精神。石塘镇、赤石乡、安溪社族乡县教育局、县民政和人力社保局主要负责人汇报了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情况，书面审议了2026年法治云和建设工作要点。李仲伟指出，过去一年，全县上下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法治引领保障作用更加凸显，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尤其是护航发展实现新突破，数字法治迈出新步伐，基层法治展现新风貌，值得充分肯定，但也存在法治审查专业力量薄弱、涉及专项行动协同不足、行政争议化解压力较大等短板弱项。要把全面依法制宪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主动融入中心大局，扛牢法治担当，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云和。李仲伟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夯实法治建设根基，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依托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等常态化制度，同步深化循纪溯源学习，切实将党的领导贯穿执法、司法、守法等全过程，确保以法治落地进行两个维护。同时要自觉把法治建设放在全县发展大局中来考量，摒弃就法治抓法治的狭隘思维，充分发挥法治制度优势，稳主体、破壁垒、优环境，通过规范行政决策、公正行政执法、高效化解矛盾，筑牢县域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根基。李仲伟强调，要聚焦靶向攻坚，深化法治云和建设，抓实关键少数术法闭环，坚决纠正法治是务虚功的片面认识，让关键少数真正发挥关键作用，推进法治政府迭代建设，把握好决策、执法、争议化解、政务诚信四个环节，实现一体推进、闭环管理，做强特色产业法治服务，既保创新底气，又防经营风险，更护公平秩序，真正让企业在云和放心投资、安心经营，提速数字法治场景应用，真正用数字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用智能辅助提升办案效能，夯实基层依法治理底座，健全县乡村三级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真正让基层群众感受到法治带来的安全感。要拧紧责任链条，确保法治行稳致远，锚定目标，真抓实干，强化统筹联动、督导考核与品牌培育，持续推动法治云和建设迈上新台阶，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建设小县大城样板县筑牢更为坚实的法治屏障。记者雷建飞报道。
0: 7月14日，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系列公益课堂如期开班，让孩子们在书香氛围中度过充实有益的夏日时光。
1: 本次暑期课堂精准贴合低龄学生学习需求，开设了小小英语角玩转 ABC 趣味课堂。课堂上，授课老师卓海月通过读、写、唱、互动游戏等多样化形式，充分调动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英语学习兴趣。
2: 我去年来过这里学画画，感觉很有意思。我下半年就三年级了，我来这里也学英语。
3: 我在这里学得很开心，老师们教的也很好，我也学了很多知识。明年暑假我还想来。
1: 此外，青少年口才培训、名著赏析等特色课程同步开讲。据了解，县图书馆2026年暑期春泥计划覆盖七八两个月，共开设十余项公益课程，吸引350余名学生报名参加，在丰富有趣的公益课堂中充实假期生活，收获知识成长。 记者于海友报道。
0: 7月15日，播种中外情谊，携手共赴成长，中西两国青少年交流互访项目2026年暑期交流营走进云和，50多名中西方师生开启沉浸式文化体验之旅，以实地探访搭建中西青年友好桥梁。
1: 师生们首先参观了云和县博物馆，通过文物展品、历史图文与讲解介绍，深入了解云和地域发展脉络、本土民俗文化与悠久历史底蕴，感受浙西南小城独特的人文底蕴。随后大家来到云和木玩实训基地，了解云和木玩产业的发展历程、木玩制作工艺、匠心传承与创新成果，体验特色木玩文化。参观过程中，中外青少年踊跃互动、友好交流，分享各自的学习生活与本土文化，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增进理解、加深友谊。
4: 我小时候也喜欢用这种玩具，然后突然来到云和，非常喜欢，我爱云和。
1: 此次活动让外国师生近距离感受中国县城特色文化与传统匠心文化，也为两国青少年搭建起了沟通交流平台，持续巩固中西青年交流基础，推动构建面向未来的长期友好纽带。记者梅明义、实习生刘川月、通讯员毛春美报道。
0: 为抓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近日云和街道在云和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青少年主题宣讲活动，以青春之声传播法治理念，弘扬时代精神。
1: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青年宣讲员围绕法治知识、浙江精神和新时代丽水人价值追求开展宣讲，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鲜活的基层故事，为辖区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的思想法治教育课。
5: 在这次宣讲活动中看到了很多其他宣讲员的精彩表演，我感觉从他们的宣讲中我是也收获学习到了非常多。在宣讲过程中看到孩子们纯洁而又热烈的眼神，我感觉非常感动，能够把法治精神、丽水人本土的价值追求通过宣讲的形式根植在孩子们心中，我觉得这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1: 活动寓教于乐，互动性强，让同学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开阔眼界，提升法治意识，也在心中种下了奋进向善的种子。
2: 听了哥哥姐姐的话，我学到了很多法律的知识，我想要长大以后像哥哥姐姐一样在讲台上给小朋友们演讲，也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报道。
0: 近日2026年，白龙山片区在沙溪村文化礼堂篮球场举行小暑西瓜灯会暨夏季春晚，观众们共同观赏经过精心雕刻的西瓜灯，现场还开展了文艺汇演、猜灯谜、吃西瓜竞速赛等活动。
1: 活动现场抒情独唱《漂洋过海来看你》、动感爵士舞《爱的主打歌》等节目轮番上演，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大家翘首以盼的西瓜灯会拉开帷幕，西瓜雕刻家们以刀为笔，以瓜为纸，精心雕刻出独具特色的西瓜灯。这些作品被整齐排列在展桌上，活力云和、文明城市、国家昌盛等主题跃然瓜上。更吸引人的是，来自鸿雁的师傅进行现场西瓜雕刻，观众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师傅手中旋转的西瓜，随着刀刃游走，薄薄的瓜皮渐渐透出镂空的纹理，不一会儿，一朵舒展的鲜花就展现出来，引得观众震惊。

0: 阵惊叹。
1: 我对这个游戏热爱哈，加上这个白龙山片区的这个灯会氛围也搞得很好，有很多兴趣的爱好的人一起在一起交流一下，当然有这个机会呢参与进来。
0: 紧接着，紧张刺激的吃西瓜竞速赛展开，小朋友和妈妈们轮番上阵，主持人一声令下，参赛者迅速埋头苦战，整个脸瞬间陷入西瓜当中，瓜瓤飞溅间尽显吃瓜群众的硬核实力。
2: 因为这好久之前我已经来过这里吃过这种西瓜比赛了，就是我当时失败过，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我在家里练的，所以我就来这里再来一次。
0: 猜灯谜环节在主持人的带动下，现场抢答环节十分激烈，活动将防范诈骗知识融入其中，通过比赛的形式实现寓教于乐。据了解，沙溪西瓜灯会已经连续举办了8年，多年来沙溪以一盏瓜灯传闻名，借一场盛会聚民心，始终与居民携手共建幸福家园。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3: 新闻周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齐璐，你跟大家先介绍一下波特酒的情况。咱们市场部的人啊，做好记录。等到魏经理来了以后呢，你们把这个记录情况跟他讲一下，
1: 让魏经理拿一份销售的方案，
2: 让他向小庄主做一个销售方面的汇报。
1: 好，
0: 咱们开始吧。
3: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波特酒。
2: 魏军他就是故意的。
3: 我昨天自己给他打的电话，我说的很清楚，今天我们要讨论波特酒的销售问题。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疫情你现在还真的不是生气的时候，你不能拿他的错误让自己陷入一个被动的局面。
3: 可是我着急呀，石伯伯，银行只给我们延了一个月的时间，他这些天就是对我避而不见的，我去找他呢，他就给我打官腔，根本不切入正题。这个魏军划得很，你想掌控他真的很难。 虽然你现在是小庄主，但是他可以不把你当回事，因为他有这个资格。像他这样的人，在葡萄酒行业上面摸爬滚打了十几年，我们整个企业所有的客户资料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呢。所以你要对付他，得有自己的策略。那我应该怎么做呀？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做的是杀鸡。
4: 秦洛，
5: 哎，秦副组长，
4: 干嘛呀？那么早找我？走，吃口饭去。
5: 哎，别，咱就在这说吧。
4: 啊？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的，波特酒的销售问题，我想麻烦你帮个忙。
4: 你就说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
5: 您看，波特酒在我们国内的认知度非常低，在国外呢，特定产区才叫波特酒，所以销售起来会有点麻烦。
4: 你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出面来推动这件事情，对吗？
5: 是。
4: 您看，我觉得想要发展起来我们产区，那光靠传统的干红干白是不行的，需要各种酒类，高端的、中端的都要有。你这个酒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起市场来了？我想保住酒庄。您看，我们好不容易看到了希望，我不想到最后，因为无法销售，再面对绝望。我明白了，我介绍个人给你认识。
6: 你等我一会儿，我去开车。
7: 好，
6: 李军啊，新鲜酒庄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
7: 知道了。昨天我跟风控部门做了实地调研，情况属实。
6: 那你有什么方案吗？
7: 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月的期限，让他们延期还款。
6: 对了，我听说你最近和爱德堡酒庄邱总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是吗？
7: 啊，对，邱总想贷款。 但流程上不太熟悉，所以就见了几面。
6: 贷款？据我所知，邱总可是不缺投资啊，他贷什么款？
8: 你是我招进来的，这么多年，我看着你一步一步走到信贷部经理这个位置。

0: 也不容易，我也替你高兴，但是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知道吗？
1: 那您刚刚说的是贺兰山品鉴网？
2: 对，其实负责人你也认识，邱一涵丈夫
1: 张伯饶。
2: 没错，我打算呢让他帮你们波特酒啊出一个专题，好好帮你们宣传宣传。
1: 太感谢您了，不过
2: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张伯饶和邱一涵虽然是夫妻俩，但是他们两个人做事风格完全不一样，你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啊，对，回头啊网站可能会采访你一下，让你帮大家普及一下什么是波特酒。
1: 没问题，我一定全力配合。
3: 魏经理早上好。
4: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警察
7: 将军午夜半夜吃饭。
8: 哎，早上好。干嘛呢？
9: 早上好。
10: 小庄主，这什么意思？我们在前面拼命地帮你卖酒，你可倒好，背后捅刀子。这徐静怎么说也是我的人吧？您处理他是不是得事先跟我说一声？您这么做不合适吧？
11: 魏经理，您别生气，坐下慢慢说。
10: 不了，你给我一个解释吧，不然我辞职。
12: 李经理，您不能这样，这可是咱们事前说好的。
13: 邱总，他们手续齐全，第一笔还款也已经到位了。
14: 我之前替你做的事儿，我们行长都已经知道了。
13: 所以抱歉，我只能按照流程走，没办法帮你了。
12: 李经理，你听我，李经理，

0: 您拿着徐静的通报来找我，说我打击你们的积极性，要我给一个说法。那今天我就给您给市场部一个说法。
1: 好啊，魏某洗耳恭听。
0: 您看，这是安南为我们酒庄拿到的第一笔订单，他没有收我一分钱的差旅费和招待费。
1: 小庄主的意思是要砍掉我们的营销费用？
0: 不，您误会了。我想说的是啊，现在酒庄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波特酒卖出去，上到我本人，下到酒庄的所有工人，

0: 扯了一口，
1: 那人命，
2: 我说不中吧，你非要中，非要中，现在好了，
3: 吓我一跳。哎
0: 呀，行了行了，人家魏厂长也没说不给钱呀、啊，这个技术员帮咱们那个剪枝子，为啥嘛？还不是为了让咱葡萄长得好，能酿出好酒嘛？
2: 不是哥，我说你现在倒是觉悟高了啊，那魏厂长说给钱那钱呢呀？
4: 说两句。哎，
2: 那你说牙都抹了，那接还接什么葡萄啊？
5: 接的是优质葡萄啊。
0: 刘导好。
6: 各位乡亲们，我今天来呢，就是专门听听你们的心里话的。你们有什么担心、顾虑、要求，尽管提出来，我能当面答复的，我立刻就答复。如果说我当面答复不了的，我会把问题带回去。
7: 独特的个性，而我们呢，根据这些葡萄的不同，给他们搭配最合适的酿造工序，去放大他们的特点。
8: 你说的也太神奇了吧！口感不同呢，我承认，但是不一样的葡萄酿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总而言之，都是葡萄酒，喝了都会醉，感受能有什么不同？
9: 不信我说的是不是？来，试这个。来，闭上眼睛。慢慢感受，把你脑子里所有的数据都给忘了，然后去感受葡萄它成为葡萄酒之前所经历的阳光。

0: 我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葡萄沐浴在阳光底下，被温暖包围着，幸福成长的样子。好厉害啊！
1: 这就是我老师教的，一个酿酒师呢，不能光只有技术，他还要去感受葡萄的本质，了解葡萄的所需。只有认真感受和了解了，才能酿出真正的好酒。
0: 感受本质，了解所需，才能酿出一瓶好酒。我明白了。厂部同事们的销售提成，这是给您的。
2: 小庄主，这也太少了吧。哦，您看看这个，这是我的病历，本人胃菌胃出血，病因呢是饮酒过量。不光光是我呀，我们销售部每一个人为了陪客户喝酒，哪一个都是半条命都搭进去了。
0: 李经理，我代表星星酒庄感谢您，您和市场部所有同事的医药费、营养费包括补贴，星星酒庄全额报销。另外呢，从今天起出货价降到7折，销售提成再加1个点。
2: 小庄主，是这样啊，最近呢该挖的客户我们都挖了，以后再去上哪儿挖我也不知道。
0: 您这是什么意思呢？
2: 拿货价5折，提成呢再加2个点。
1: 我觉得就不应该答应魏军那些条件，他就是在借机抬价。
0: 我知道他胃口大，可是目前再找销售他不现实，只能先稳着他，再另外想办法。
1: 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人，通过他把我们酒卖出去，侮辱了我们酒。
0: 我知道你对那些酒有感情，你跟我说过酒是有生命的，尤其是那种陈酿了很多年的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呼吸，在感受。可是呢，现在我们酒庄处于风

0: 飘摇的状态，雷军又是酒庄的元老，就连我爸老欧都得让他几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1: 那如果我能卖出所有的波特酒呢？
0: 等等，你要卖酒？
1: 怎么不信？
0: 不是，我只是奇怪你为什么这么讨厌雷军呢？
1: 他身上有铜臭味。
0: 他是销售呀。
1: 那又怎么样？你放心吧。

0: 哎，怎么不是铜线？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4: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

0: 是愉悦一生，那就更好了。
1: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
2: 啊，好，好，好，好。哎呀，要说咱俩，
3: 这事儿没有先例啊。
4: 如果事事遵循先例，谈什么创新啊？
5: 给葡萄酒担保，那其他行业呢？枸杞要不要政府担保？滩羊要不要担保？
4: 行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吧，散会吧。

0: 黄教授，瞧你这张苦瓜脸，担保的事行不通吧？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这块硬骨头啃下来的。
1: 贺明，我要劝一劝，太超前的想法在体制内很难得到支持。我可听说了，因为这个担保的事，陈副厅长那边……太好了，你就说吧，想让我做什么，我全力支持。
2: 东边不亮西边亮。<笑>我听说你跟国家葡萄酒专家委员会的李国华教授有交情。对，我时不时的会向他请教一些有关葡萄酒的知识。您是打算请李国华教授给你们学院背书？是这样。嗯，不是，这酒有问题，你哪弄来的？
3: 中午我和一个经销商吃饭，他说他新进了一批希拉，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儿。
4: 可是酒标和酒瓶就是新型酒庄的呀，只是酒不对而已。
3: 所以我才来问你啊，这到底什么情况？是不是你们今年酿造的希拉出了问题？
4: 不可能，我们每年酿造的酒都有严格的配方配比，而且灌装之前都会再检查一遍，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除非我要你家的波特酒，全给我。
3: 价钱随便你开，同时，我还会送你一个小礼物。我想把这十桶波特酒呢，变成二十桶。怎么样？这可不是小礼物。除非什么说呀？我现在还不确定，你帮我打听一下。
5: 最近的经销商都有哪一些进了这款希拉？等我查清楚了再告诉你。邱总，我们昨天把做进口酒的老板都联系了一遍，他们出货挺频繁的，但就是不肯透露销售渠道，所以实在查不到啊。邱总，我们真的没有推卸责任。昨天我还到何总的公司跟他们采购部门的人专门沟通过，可是人家说是直接和您交接的，他们也不知道来路。
6: 这事儿不用查了，接下来单子跟紧点儿。如果再出现任何问题，你们的绩效奖不用考虑了。我怀疑市场不作假，这话可不能乱说，得有证据啊。
7: 你这个话跟小庄主说过没有？
6: 这倒没有，不过我告诉过他酒窖里有波特的味道。的确。
4: 波特酒的处理方案市场不议价很大，但是魏军这个人呢，我还算是了解的，爱占些小便宜。但是要说到造假，性质就变了。这个月的销售很不乐观，市场部，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8: 春节刚过，销量掉一点儿。
9: 是正常现象，是吗？可是我查了我们过去十年的销售数据，只有今年是下跌了。小庄主，首先呢，我绝对尊重您。不过呢，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要是单凭销售数据，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建议您呢，去查一下十年前咱们贺兰山区有多少家酒庄，产量是多少。 现在又有多少家酒庄，产量又是多少呢？
10: 庄主，请坐，请坐。我觉着市场部说的

0: 无道理。十年前酒庄少，销售团队更是零。当时咱们这全是靠着老庄主一个人在跑销售，现在这个酒庄是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增加上去了，也有专业的销售团队了，所以市场的份额自然就减少了。咱们现在不是遇到问题了吗？大家一起想想办法。我觉得大家说一说好吧，各自都有什么样的想法好吗？
1: 那我先说吧。我认为呢，品种单一，缺乏创新，才是我们最根本的原因。葡萄酒是什么？是一款酒精饮料吗？它是一件艺术品，讲究独特口感。之所以会发生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所有人观念太落后。
0: 我反对。我在这个酒庄20多年了，我是酿酒师。我们的产品讲究的就是经典和传承，我们应锁定的是特定人群嘛。
1: 那您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您锁定的特定人群才导致了销量下降呢？我认为需要创新才能改变现状。
0: 你怎么改变？小子，我酿酒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你有办法改变吗？可以啊，你来啊。
1: 可以啊，只要庄主给我这个权利，我来改变。
2: 庄主，请你表个态好吗？
3: 经典和传承呢是根本，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要考虑市场的因素。现在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我认为呢，适当的加入一些新鲜的元素呢是必要的。
0: 行了，明白您的道理，就是我的观念落后了，我妨碍了你们的发展，
3: 不
0: 符合咱们酒厂的发展规律了，是不是这意思？
3: 不是，我们今天有什么事儿，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嘛。
0: 商量什么呀？我在这碍事儿。现在酒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就是你们现在要发展，你们要搞创新，但是我不合适了，我这把老骨头留在这就妨碍了你们，对不对？
3: 不是，石老，您误会了。
0: 我没有误会，可以走嘛，没有问题。
1: 不是，
3: 石老您。石朗，
4: 我去劝劝他啊。

0: 这是逼着我走吗？
1: 那可以啊。
2: 那您也不能走啊，您可是股东啊。
3: 您这一走，那我们怎么办？
0: 魏军啊，刚才开会你也看见了，名义上说的是销售的问题，事实上是冲着我来的。我无非就是多了一句话。齐鲁这小子，自打他来了以后，一直撺掇这个小庄主排挤我。你说我是一个长辈，我这跟这两个小辈我怎么计较？但既然这样，好，我让位，我走。
3: 师老，听您这个意思，是去意已决呀。
0: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3: 那您那后面有什么打算呢？
0: 哎，魏军兄弟，实话不瞒你说吧，刚才这场会是彻底把我给开清
4: 了，跟宋师兄一样一样的。
5: 你拉倒吧，你还宋师兄？我是宋师兄，我这口音跟他一样一样的，你知道吗？我是标准普通话。
6: 行行行，你俩这样，你别找你宋师兄了啊。行，你俩辛苦了。
5: 也确实挺辛苦的，帮你办这个事儿啊，我俩打嘴人啥的没少花钱。
6: 是啊，就你俩那点起子吧，给你俩备好了。
5: 来，一人十块钱。
7: 哎呀，用不了。
5: 谢二哥，
7: 谢二哥。
6: 没事。来，
8: 谢谢啊。
6: 好，没事。去吧。
8: 那咱们走了啊。

0: 拿着银行还别出现嘚呢，你看看。
1: 姐啊，嗯，给我张100的。
0: 我给你个1000的吧。
1: 行啊，你看啊，如果爸念1遍报纸10块钱，我给他念100遍，那不1000吗？
0: 那我给你1万行吗？
1: 也行，那我也成万行户了。
0: 大去，省点花啊。
2: 哎呀，老师，
3: 干啥呀？着急忙慌，有事儿啊？
2: 李主任要见你，特意让我来请您了。
3: 见我？哎，净扯，人那么大，主任还能见我？
2: 真的，没骗你。
3: 那怎么没说什么事儿啊？
2: 就是想见你，你赶紧跟我走吧。
3: 见我？

0: 罗师傅，来来来来，快请进。哎呀，请进，坐坐坐坐。
1: 啊，我站着挺好的。
0: 哎呀，站着干啥呀？来来来，快请坐，坐坐。啊，
1: 谢谢。
0: 坐坐，别客气。哎，您先坐会儿啊，我给你泡杯好茶。稍等稍等啊，
1: 主任，你别忙了，你这。
0: 哎呀，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0: 不客气。来来来来来，罗师傅，
1: 哎呀，
0: 请喝茶。
1: 谢谢李主任啊。
0: 哎呀，客气客气。
1: 那个李主任啊，是不是我哪个地方工作没干好啊？没干好您就直接说，完了我改，好吧？
0: 哎，不是不是，快坐坐，坐下说，坐下说。哎呀，罗师傅啊，今天请您来呢，我想有个事儿，想跟你打听打听
1: 啊。
0: 就是你女儿那个对象现在什么情况？
1: 哎呀，那个，哎呀，李主任，那个这个事咱能不能不说呀？
0: 不能，必须说。
1: 哎呀，这那个，既然李主任要问了您，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
0: 嗯，
1: 不过这事我跟别人可真没说过。
0: 哦，
1: 我这个孤儿啊，以前呢，进犯过错误，动过，但是这门亲事吧，我一直就不同意。可是呢，我闺女的同意，这你也知道，儿大不由爷，这事我寻思变不了。所以我一直就为这个事儿老上火了。

0: 罗师傅，你不能用老眼光看人了，啊，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不能再提了。你那个姑爷啊，现在是咱们全县的第一个万元户，啊，人家现在是紧跟政策，是发家致富的榜样，连我都得跟人家好好取取经啊。
1: 哎呀，李主任啊，他跟您怎么能比呀？你还跟他取什么经啊？
0: 我告诉你啊，罗师傅，这不是我的意思，是厂长的意思。
1: 厂长
0: 啊，你看着办。
1: 哎呀，既然这个李主任和这个厂长呢都这么瞧得起我，所以这事儿呢保证得办好。可以这么讲，我呢在他们面前应该叫德高望重，说话好使。
0: 你这未来老丈人说话肯定得好使啊。
1: 你不知道他把我
2: 心脂肪没东西啊，
1: 你说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怕你笑，不得我是真憋气。没事没事，我有饭吃啊，看着没有，我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我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我要叫你尝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怕不怕？怕啊！哎，怕就瞅啥呢？出来！
3: 进，咋整啊？
1: 听啥呢？在那啊？啊？
3: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风铃秀，我想给你学两招。
1: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的样吧，还嘟囔。
2: 爸，你跟这演啥呢？风铃秀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1: 怎么的？
2: 有啥事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锦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成心的呗？
1: 什么玩意儿？我成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你到他家不得生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4: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收您家气呀、啊。
3: 爸，行，
4: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晚的啊，一晚的你收拾他啊，我整不了了，
1: 啥也不说了，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哦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5: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随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6: 你等会儿，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7: 干啥？妈呀！

0: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别搁屋里，闷时间太长，闷出病来，出来吧，啊。我再想办法。
1: 你想啥办法啊？
0: 妈，明天我一个人去。
2: 嗯。
1: 能行吧？
0: 能行，能行，能行。出来吧，秀儿啊！
3: 你干啥去？我坐。秀儿，我说你这孩子，

0: 淑芬，就把我那个旧的那衣服拿过来，咱不去了。
1: 别的妈，你穿着，这万一那秀一会儿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不秀？

桂枝啊，他们怎么还不来呀？你赶紧告诉他们一声，让他们快点来，我真有点顶不住了。我估计再有10分钟我都挺不了。你让他们快点过来吧，啊！你通知他们一声。

0: 罗叔，我错了。
1: 罗叔，我错了。
0: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你温柔点儿。
1: 我已经很温柔了，太温柔。
2: 哎呀，秀儿最温柔也就这样了。
3: 喂，我老闺女呢？秀儿，你说话再慢点，再温柔点。
0: 来试试。
1: 再试。啥词儿？
0: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1: 罗叔，我错了，我不该骂您，对不起。
0: 哎，这不挺好吗？
4: 妈，就这儿。
3: 又看你二哥今天有点紧张呢。
4: 我还行，我还紧张。
3: 别到更紧张你就完犊子。
2: 你先进吧，你先进。
5: 妈进。
2: 你看你怎么还紧张呢？
3: 我不紧张。
2: 啊，不紧张。
4: 咱妈硬是。拿点劲儿啊，乐呵。

0: 你上去探探，你爸还有气儿没？
1: 这爸是糊涂吗？从昨晚上就睡在这儿了。
0: 这药是真好，这么能睡一宿。王大哥，
2: 哦，我说这老头这身体也太硬了，真不起夜吗？我这一宿起好几次。
0: 不行，你去吧。
3: 嗯。还不来呀，
4: 叔，叔，对不起，我错了，你就原谅我吧，叔，对不起。

0: 你就原谅我吧。说。
1: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谁错了？谁错了？你别跟叔一样的呀。叔昨天是不是让你跪下了？还是你双腿跪的吧？叔还踢你一脚，鞋还踢飞了。你踢叔一脚行不行？你别跟叔一样的，叔啊，这越老越糊涂啊，越老越回旋了。我是不是还打你俩嘴巴子？那你现在打叔俩嘴巴子好不好？当时我记得把你脸都给打肿了。
2: 不行，
1: 不是人呐！以后叔不这样了，行不行？你千万别怪我，别怪叔，行不行？叔给你认错了，好不好？叔错了，叔错了呀，叔。不对了，
2: 你放着，不差事实似的。快快起来吧，叔来。啊，
1: 叔，
2: 快快快，别！哎呀，这干啥去？
1: 别！
2: 快起来，快！
1: 秀啊秀，你小人不计大人过啊！
2: 快起来，快起来，
3: 快起来！
4: 快起来！哎呀妈！我的妈！
1: 哎呀，秀！哎呀妈！啊？怎么回事啊？这是，哎呀，你们都来了。
2: 来来来，爸。
1: 哎呀，快快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坐坐坐，
2: 你就坐吧，妈，你快。
1: 我刚才咋的了？
2: 啊，没咋的。嗯
1: 啊，没有啊，
2: 没咋的，没事。
1: 是不是？
2: 你先坐吧。
1: 那快快快坐。
2: 来，叔，你先坐，我。
1: 好，快快。哎呀，我刚才晚上做梦了呢，我这是。来，快坐，快坐。大姐，快坐，快坐。哎呀，刚才我是不是把你们给吓住了？这是。
2: 走了，他都走了啊。
1: 来，快坐，快坐。哎呀呀呀，姐，快点，快坐，快坐。哎呀呀，快坐吧，快。哎呀。刚才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都来了哈。
2: 谢谢。
1: 哎呀，秀啊，
0: 叔，
5: 你离远点吧。
0: 我刚，
5: 你离远点。
0: 我给你道歉了，你听没听见啊？
1: 啊，我听见了。你不这不是昨天我就道歉了吗？现在没事了，哎呀，都一家人，今天既然都来了，来都找，快给找座，都坐下啊。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5: 这个菜都齐了，那个叔，我说两句，
6: 爸啊，
5: 就在刚刚吧，就是你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家秀呢跟你郑重的道歉了，非常的诚恳，那个场面呢，我觉得非常的感人，是吧，老二？
6: 是啊，
1: 这我信啊。
6: 刚才秀呢，第一是道歉非常诚恳，二是。罗叔咔一下回了个礼，帮一下子张景腾都挺，这是挺我们挺感动的。看了叔呢，这事儿您就原谅他行不行？
7: 老罗兄弟，这事儿呢是我们家之前办的不周到，让你受委屈了。今天呢，我跟我闺女，我跟我们全家来给你赔不是。
1: 哎呀，老姐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吧。哎呀，我这脸都不知道往哪放。
7: 那就什么都不说了，只要俩孩子能在一起，咱们就挺欣慰。孩子能幸福，那就是最好的事儿。
1: 老姐姐，你说的太对了。其实呢，我也是那么想的，是不是？啥事还能过不去啊？对不对？咱得这么说，我呢这个人呢也有毛病。你说就我跟锦绣，你说这是孩子，那我这么大岁，这不也是老了，越活越回旋吗？这是吧？还有啊，彭建熙，今天我可得说你几句。没成想你小这么快你就能成为万元户了，所以说从小我看你我没看错啊。这样，今天呢我宣布一件事，彭锦熙跟罗红的这门亲事我同意了啊。
5: 哎呀，那个叔那啥吧、啊、那咱们就是没买一下子，
1: 没买。
5: 来，
1: 哎呀，高兴啊，老姐姐。哎，这样，来，大家先坐下。老姐姐先坐下啊。那个我呀还有一个要求。
3: 啥
1: 啊？那个就是小小的建议啊。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如果结婚那天呢，咱们这个席你说在我家办是不是可以呀？啊，
3: 为啥在咱家办呀？倒插门啊？
1: 你看你的孩子就不会说话，你懂什么叫倒插门？倒插门是专请女方的亲朋好友，咱们这是什么呢？两家的喜事合到一起办，咱们家就出个场地，完了你各请各家的企业，我是这么个意思。
3: 不行，我不同意。咱就。

0: 家半个家的。
1: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犟呢，你人家都那什么，锦溪啊，那你看这，
2: 我看挺好，我同意。最重要的吧，是我们两个人能在一起，是吧？在哪儿办都是个形式，反正在哪儿办大家都高兴，不是吗？是不是？
1: 对。
2: 您觉得吗？
3: 行。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要么说呀、啊，跟你们能嘎亲戚，能成为一家人，那是我罗师傅的荣幸。这样，为了表示感谢啊，我敬大家一杯啊！为了以后我们生活幸福，那么美满，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来，敬大家一杯，咱们干一个啊！来，老姐姐，啊、
2: 来，干一个，干一个，来吧，叔，
1: 来啊！哎呀，来，老姐姐，嗯、啊，好好。
4: 哎呀，这就纳了闷儿了，你说哪有这结婚办喜事儿在女方家办的？
5: 呀，这会儿有主见了。刚才在人家怎么不把这章程使出来呢？不知道谁站起来还要提一杯。叔，我是家里老大，我也不会说啥。圆满一个，你可真行，你可，你呀、啊、就顺着二哥那倒插门那出，你就一起过去得了，让老罗头在他家院里给你盖个偏房。孙志芬，到时候你也一起过去。
6: 我可不去。我跟老罗头可过不到一块儿去，你大哥行，那早上俩人一起，你喂鸽子，他喂鸡，挺圆满。
7: 你滚一边去！当好话听呢，搁这呀？我说啥玩意儿啊？怎么是哥？怎么冲我来呢？我没我啥？我说啥了？我当时我眼观六路，我看了，我看妈就点头，然后说行，就这么地，就好，这么就妈这么句话，我合计我当老大，我马上我夸我就硬喝一下，我站起来，我说来叔，来圆满一下，我没说别的，我没定事儿啊。
8: 我说了吗？
7: 你说了吗？当时你嘴角上扬了，你这面带笑容的，淑芬你听见没？
6: 没听见呢。
7: 秀你听见没？
5: 没听见。
7: 老二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了。
7: 你看，
2: 我听见你跟叔圆满一个，我听了。我一直听你搁那就圆满，妈一句话都没吱声，一句话都没说，就你搁那圆满一个圆满一喝，那顶两瓶白酒都一应上的，给告诉给人家办，
5: 可不咋的，你也不说跟家人商量一下你就定了，
7: 我哪有这么干？你是啥干什么玩意儿呢？我招谁惹谁？这啥？我没说，我啥我也没说呀，我说圆满一下子，
2: 你就都听着你说的圆满了，
7: 我说
2: 就是都听着了，完了这事你就弄吧，
7: 那我可能我喝多喝两杯，我可能有点恍惚，那是我定，我定怎么的？我定怎么的？我定我家里老大，我定个事儿能怎么的？是啊，我定的，这是我定的，那个什么，不就是上他家吃个饭吗？吃呗，吃完之后喝完酒，我今天我多喝点，我让他再圆满一下子，不行我就把人抢回来呗，不让动手呗，干呗，怎么的？
5: 又上张了，
6: 又来了，
7: 你别说话，什么玩意儿？那你就喂鸽子又喂鸡的。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5: 你在这乐啥呢？
2: 我乐啥了？
5: 美啥呢你？
2: 我没有，我就笑大哥的此处，那就是圆满。
7: 哎呦你，哎，你事儿你都溢出来了，你这笑的，全是为你不知道啊？
2: 不是，全是为我。你我的意思说，我去，咱今天说的告诉是搁咱家办，你去一半办成搁人家办了，那你赖谁呀、啊？你说这玩意儿，
6: 你们哥俩啊？
5: 我告诉你啊，大哥，以后在外边少喝酒。
7: 不是，我替你们顶多少酒？就
5: 用你顶呀、哎！
6: 你喝酒也行，话少点儿，拿他往出
7: 来了。我魏哥，他魏姐，
2: 怎么样？媳妇，你看看这些人行不行？
9: 哎呀，真不少。
2: 哎呀，我得热闹的办呢，要不然哪能对得起我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
9: 那你说说，我听听怎么个热闹法。
2: 我是这么想的，锣鼓喧天是肯定的了，是吧？我准备请两个50对四个秧歌对啊，然后呢全给他们放在咱的主街上啊，街这边这一排全是50只的，路右边咔一串全是龙啊，随着咱俩

0: 缓慢而优雅的步伐出场以后，唐僧师徒四人他们给咱开道，蹦蹦哒哒的，完了他们一闪开，完了咱俩就出来了。
1: 怎么样？你觉得？
2: 你啥呀？唐僧都出来了，越说越没边儿了。
1: 这怎么能没边儿呢？你这不热闹吗？是不是？那我娶媳妇儿，我怎么得让你高兴啊？是不是？我得把京城这有头有脸的人全请来，尤其是咱那些做买卖。
2: 那人家凭啥来呀？欠你的？你说你这些年净……
1: 哎，陆红，嗯，哎，你先别讲了，别，哎，我跟你说，我有个想法，你觉得这怎么样？我把咱们婚礼的现场啊，当成一个集市儿，我把这些做买卖的兄弟们全过来摆个集市儿，你觉得怎么样？
2: 那这不摆成……
1: 我把这些商户所有的人弄到咱场地这儿来，那卖东西的老全了吧？大家伙儿能赶集了呗？是不是？中午的时候一到点儿，正好参加咱俩的典礼，这一箭双雕，一石二鸟的，多好啊！别，从你的表情上，我看出你已经同意。
2: 谁同意了？
1: 同意了。
2: 没有。
1: 我看急了，已经。你爸这点肯定睡着了。

西晋末年，中华大地上战火纷飞，狼烟四起，西晋朝廷最终被迫南迁，定都建康，史称东晋。北方中原大地则上演了朝代更迭最为频繁的一幕，十多个民族政权陆续登场，历史从此进入五胡十六国时代。这段纷扰的岁月持续了100多年，直到一支来自

草原的部落出现，纷争局面才宣告结束。北方建立了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的稳固政权，就是来自草原的拓跋鲜卑。当粗犷豪放的草原游牧文明遭遇崇尚礼仪的中原农耕文明，自然产生了激烈而痛苦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激荡，拓跋鲜卑终于深

0: 这是北魏时期的仪仗队，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庆典和祭祀场合。就在北魏建国后不久，仪仗队为开国皇帝拓跋圭迎来了一位他仰慕已久的贵妃。这位新贵妃是他母亲的妹妹贺兰氏，也就是他的姨妈。其实皇室中迎娶自己亲人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汉人看来绝对是乱伦之事。拓跋鲜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婚俗，就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阶段相对落后。尽管此时他们已在中原大地上建立起国家，并且把都城从草原迁到了平城，建国初期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平民，近亲结婚的事情不足为怪。这样的婚俗习惯在鲜卑已经延续了近千年。
1: 当时他们很原始的时候啊，只知其父不知其母的那种习惯，哎，就是这当然很早了。进入中原之后，依然有这个习俗的残余，哎，你比如说中原汉族，他是讲究同姓不婚，就是同姓的人是不能够通婚的。
0: 显然，这只来自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一时间还无巩固政权，又要长居此地，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初入中原，拓跋鲜卑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胡汉分治。这个始创于十六国时期的治国手段也成功缓解了鲜卑与汉族的矛盾，使这个新兴王朝在这片土地上站住了脚。同时朝廷也开始任用汉族官员，北魏形成了由鲜卑贵族和汉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中原大地上古汉杂居的区域不断扩展，仅当时的都城平城地区在建国短短五十年内就有一百多万汉人迁入，胡风汉俗相互杂糅，成为北魏王朝普遍存在的现象。
2: 从整个北魏统治集团跟华夏文化、跟汉族、汉人的这种关系的这个走向来看，应该是从一开始的极端尖锐到慢慢缓和，这样的一个发展中间有波折有起落，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你一开始为什么非常尖锐？那你直接就把我们占领了啊！人都有反侵略，对吧？反压迫，对吧？这种那当然是非常尖锐了。
0: 北魏的胡风汉俗要求国家在民族团结和民族矛盾的天平上时刻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拓跋圭死后

0: 开始向民族矛盾方面倾斜。作为征服者，拓跋部将野蛮的烧杀抢掠之风也带进了中原。建国后，对被征服地区的掠夺和欺压屡见不鲜，这也是他们获得经济收入的主要手段。民族矛盾的集中表现就是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建国后的几十年时间内先后达80多次。北魏的统治者必须彻底扭转这一政治局面。公元423年，北魏的第三位皇帝年仅17岁的拓跋焘即位，进一步解决胡汉矛盾迫切地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拓跋焘继位后的第三年，一个宏伟的建筑正在平城的东城外悄然修建。这个建筑既不是拓跋焘为自己修建的宫殿，也不是为某位宠妃修建的殿堂。修建这个建筑的目的是为了供奉一位汉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此后，拓跋焘经常来此祭拜，他还规定在此建立太学，要求鲜卑和汉族贵族的子女必须在此学习儒家经典。拓跋焘希望借助儒家学说为治国安邦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1: 在北魏统治集团当中呢，是有几个标志性事件的。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了祭孔，已经承认了，就是说北魏从开国道地开国之际开始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来进行教学，就已经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当中的地位，应该说这是没有问题。
0: 儒家学说只能解决治国思想问题，北魏王朝还需要大批熟悉中原文化的大臣。拓跋焘开始大量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他曾一次就征请了数百名汉族士人。虽然鲜卑贵族还时时会纵马关外围场狩猎，但中原地区已经普遍大兴农业，开始屯田垦荒，经济上有了迅猛的发展。经过一系列的汉化改革，北魏王朝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国力不断增强。拓跋焘指挥北魏铁骑先后灭掉北燕、北凉，使喧哗纷扰达180余年的北方重归统一。然而，封建化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拓跋焘的汉化倾向引起了鲜卑贵族元老的不安，汉族大臣权力的扩张也造成了他们的疑惧。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争日益激烈，最终酿成了北魏第一大案，国师汉文化由来已久的传统。拓跋鲜卑进入中原后，以中原文化正统自居，自然希望用国史的形式记录自己辉煌的历程。鲜卑虽然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的历史只能依靠口耳相传。用文字记录北魏国史，必定要任用既了解鲜卑历史又效命于朝廷的汉族士人。出身汉族第一高门、文韬武略的三朝元老崔浩，成为了纂修国史的最佳人。

0: 选。公元439年，崔浩奉命编修北魏国书。自古以来，汉族史家就有秉笔直书的良史传统。崔浩历经十年之久搜集资料，尽述拓跋部早期历史，详尽该备而无所隐晦。原本按照拓跋焘要求对鲜卑历史进行的实录，却因为其中记载了许多拓跋鲜卑早期不光彩的历史，招来了众多鲜卑大臣的不满。
1: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0: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余。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它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0: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

0: 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化圈内的拓跋鲜卑迎来了一个天赐良机。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入主中原。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愈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

0: 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不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1: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2: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1: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3: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啊，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1: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 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因。

0: 择，是把国家掌握的无主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1: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孝文帝同时也颁布新的租调制度，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它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

0: 历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耻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3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3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

0: 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图画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1: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片土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公元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2: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我们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把他带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1: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

0: 系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在孝文帝迁都2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禁止讲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就在皇后被贬为尼前不久，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式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时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那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称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孔子。
2: 迁都以后啊，那么他已经进到中原内地了，他到曲阜去就有了条件了啊，他就可以亲眼看到他向往已久的圣人故里了啊。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0: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2: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3: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0: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

表面看来，孝文帝的改革使拓跋族改变了自己的民族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生性甚臣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含仁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天津卫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
4: 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

0: 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树电视。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树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树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3: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树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4: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

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后来我，
1: 既然师父已经疯了，我就只当他是我师父。
2: 找到密藏，
3: 只跟谁都可以合作，
4: 更何况我们在福建泉州的目标是最简单不过的。
5: 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福建？
4: 我们不仅要去，而且还要调用可以调用的所有军力。我们此行的目的不是找线索，这一次要么达成我们的目的，要么大家都落空。
6: 奴才见过王爷，奴才要对王爷赔不是，就是因为奴才一时大意，差点就误了王爷的好事。
7: 我想做的是一个区区的内大臣，阻不得。
6: 龙镇李九，
7: 争时易乾坤。
1: 王爷，
7: 你有什么话要跪着说吗？
6: 王爷雄才大略乃国之栋梁，而今大清正在危难之际，皇上还是稚嫩少年，急需要请全力辅佐。奴才恳请王爷为国为民为社稷染上一染。
7: 忍？我要是不忍，安心做我的王爷，无忧无虑，轻松自在。正是因为要为国为民为社稷，我才决定不忍了。我若是再忍下去，大清基业怕是真就要岌岌可危了。
6: 王爷的发展之道，强国之心，奴才一向清楚，一向钦佩。然救大清于水火之际，又何必在乎去坐那张椅子呢？
7: 若大清国如此孱弱，不狠狠地重新洗一遍牌，那张椅子上坐着的，他就不是姓爱新觉罗的人了。
6: 王爷，难道你真的要一意孤行下去？
7: 一意是必然的，孤行却不是。
6: 你这是置大清300年基业于不顾啊！为了一己之私，你就不怕成为天下的罪人？
7: 我让你抬头了吗？你个奴才，哪能知道我的想法呀？你跟那些人一样，都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你以为我是想坐那张椅子呀？错，只是我看来看去，找不到哪个人能坐好那张椅子。
6: 痴人说梦。
7: 人或许痴，梦未必。

0: 大人，我刚下朝，想了几件事情过来交代一下。你明天要到福建去是吧？
1: 今晚就走，我想先过去看看有没有什么遗留下来的线索。
0: 好，祝你旗开得胜。
1: 属下定会竭尽全力。
0: 你一定要竭尽全力啊！你如果不竭尽全力，我们那点能耐就没地儿使了。 此去福建，自打今儿晚离京开始，我就不会再命令你改变任务。所以有任何人通过内务府的名义传达号令给你，不能听，也不能信。是，
1: 大人，谨记。切记。
0: 如果我会遭到什么不测。
1: 那你又找到了净坛密藏，你就赶紧带着这个腰牌直接去觐见。大人，何出此言？可是因为五月十一芒种谋反之事。
0: 谋反的事情我早就有准备了，不必担心。我担心的是你，因为密藏的归属，它直接决定了我们大清未来的命数。 所以你的责任重大。属下明白。葛泰这一次就不跟你去了。他从小是跟在我身边的，跟了好多年了，这一次就让他留在我身边吧。是。
1: 敢比云外歌，群飞千翩翩。
0: 穆青啊，你知道鸽子有什么好处吗？
1: 鸽子识途。
0: 对，他们会飞得很远，但是一定会飞回来。 谨记切记我说过的话，祝你旗开得胜。

小的时候逛庙会就喜欢往了人堆里头钻，钻进去看那个吹糖人的，看半天都不愿意走。有一次我跟我爹说，我长大了想要干那吹糖人的，被他一脚就踹到门外头去了。

0: 子的良才，只可惜你生在今日，就缺了格局。
1: 王爷说的都对，反正成王败寇，还谈什么格局呢？
0: 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输啊？
1: 无所谓了，回天乏术了。
2: 哎，陈爷，误会呀，陈爷，陈爷，误会呀。
3: 说，卖那孩子的人，可不是孩子他娘。
4: 哎呦，知道的呀，我找不到人的呀。走吧，走吧。
3: 找人不就是捕快该做的事儿吗？
4: 兄弟啊，毛头是捕快啊，道理嘛大家都懂的，这种案子你找到了怎么样呢？你看那小伙子啊，瘦成那个样子，那村里一眼看过去就是该小的子不就义，给自家人养得起来啊？说句不好听的，家境不好的丫头子被买的多了去了，好不定个的买个大户人家，蛤蟆丁嘎的买到青楼，这家楼子被买到西半子，算不多的了。你这种事情，你管得够毛的？
3: 怎么能不管呢？作为朝廷的捕快，就该管朝廷的子民。
4: 哎呀，吃瓜子吃瓜子，来来来来来来。
3: 不是，你一个地方捕快，找一个人没那么难吧？这孩子家在哪儿，父母在哪儿，你要想查，不会查不出啊。你若是不查不管不顾，岂不是放纵了贼人？岂不是罔顾了身上这身衣服？
4: 哎，哎，你看他蛮走的，我跟你走。万一这小孩子家里就是穷的揭不开锅，他就是要把孩子卖掉。哎，你前脚送过去，转过身他就给卖掉了，给卖到妓院去了。你还以为你做了件好事呢？可是的，
3: 虎毒不食子，怎么会有父母不要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你找都不找，查都不查，就断定孩子没人要了。如果他的父母此时再苦苦找寻，又该如何？
4: 好的呀，好的呀，啊，我给你说不清楚，我给你查，我给你查吧。
3: 你不是给我查？
4: 哎呦，我不是给你查，我给懒得查。
3: 查是你的职责所在，不是给谁。
4: 好，好，我给你查啊啊，我给我查。走走，查。哎，快点。
5: 怎么不让我卖你给钱养啊？他跟着我能干什么？我不找人把他卖去戏班子，在这儿跟着我做这个吗？他是我女儿，我疼，我疼又能怎么办呢？我都不晓得怎么养活他，我把他养到五岁才送出去，我对他还不够好啊？把他送去戏班子，过十年说不定他能去富贵人家做小，跟着我呢，过不了十年就得跟我一样，这日子我是受够了，我不想让他再受，我也不想再拖着他过日子。整条柳巷上属我长得最好，就属我生意最差，就是因为他。
3: 他才几岁啊，也不能耽误你做生意啊。
5: 哟，关老爷，我带着他怎么做事？怎么，关老爷，您不想让我卖了他呀？好的呀，我也舍不得。那您给我钱好吗？我们娘儿俩好养活，一年有个六两银，我们俩就能活。您给我六十两，我就能养。送走他。

0: 他能活，我也能活。送不走他，我们娘儿俩怕是活不下去了。我有毛病，也治不起。以后等他长大了，想回来找我，怕是我都已经死了。
1: 叫玲珑，姓什么？不知道。你姓什么？
0: 我姓沈。
1: 沈玲珑，我们走。

对不住了，大哥，错怪你了。但是，收徒是可以，买卖儿童怎么行呢？是是是，下次注意啊。你的名字叫沈玲珑，名字很重要，记住了吗？ 你还得记住，没有谁能帮得了你，你只能靠自己。你要变得够强，才没有人能欺负你。你要是不够强，就只能被人踩在脚下。我一直没看你哭过，你的心很强，够硬。 你得一直硬下去，眼泪只会让你变得更软弱。以后要哭的时候，想想我说的话。

0: 耽误了大半天，咱们得加紧赶路了。
1: 佳洛，你真是个好人。职责所在，不得不管。就是没想到，管了也是白管。我是说，你是个好人。怎么说这个？
0: 我刚刚看你跟那个小女孩在说话，说什么呢？我要让她记住她的名字，沈玲珑。哦，
1: 名字很重要。是，
0: 名字当然很重要。夏洛，我要是能早点遇到你就好。
1: 我们现在不是遇到了吗？再早，你还在日本呢，我们也遇不到。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小的时候就能遇到你，就好了。
1: 小的时候，我还在大姑天天跟着我爹、我爷读书呢，那时候也遇不到啊。
0: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能把他们都打，抢到这只烧鸡。 刚刚你抢这只烧鸡的时候，有人揪你的头发，有人咬你，但我一直没有看到你哭，这说明你的心够硬，我很喜欢。眼泪只会让人变得软弱，只有心硬的人才能更强大。 到那个街角之前，如果你能追上我，我就带你走。以后你就会有舒服的屋子，有柔软的床，你想吃多少烧鸡就有多少烧鸡。我还会把你培养成一个很强的人。 这个世界，你变强了，没有人能欺负你。你不强，就永远被人踩在脚底下。

0: 你怎么来了？你给我安排的住所离这儿还挺远的，车走了好久才到。
1: 军营自然不比城里，要不这么多士兵怎么安置啊？
0: 我懂，我是觉得就算跟你住在军营也没什么。
1: 那怎么能行呢？你们下去吧。
2: 是。
1: 你好好在城里就好了，我忙完了自然会回来的。
0: 买了些这里的特产，也不知道吃得惯吃不惯。
1: 好啊，尝尝。
0: 来。
1: 看来得好好习惯习惯这边的口味了。
0: 这阵子你和我爹成天神神秘秘的，他又费尽心思把你调到福建来，你们到底在干什么？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计划？
1: 没有，就是正常人事调配而已。我是军人啊。
0: 我都跟你来这儿了，你还瞒着我做什么？我是你妻子又不是外人，你跟我爹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
1: 你既然都说是重要的事儿了，那我肯定不能说呀，是你爹不让说的。
0: 他现在又不在，
1: 在不在都不能说。夫人，这是男人的事儿，你就别管了。我的夫人呀，我真是不能告诉你，这是国事也是军事。
0: 行了，别说了，我就是随便问问，你不能讲就别讲了。讲了多半我也没什么兴趣。
1: 你肯定没兴趣，要不是有军令在身啊，我都觉得没意思。你要是无聊就多去看看戏吧，听说这边的傀儡戏和高甲戏都还挺精彩的。
0: 好好，我去看。
3: 经理，
1: 你回去好好休息，该玩什么玩什么，我忙完了自然就会回来。最近我公务确实繁忙，我也没有办法。
0: 你记得别太累，公务是做不完的，该休息你就休息。
1: 好，我明白。
0: 走吧。

0: 这么多年也没有把我当回事儿过，这是怎么了？突然对我这么关心，好好在京城待着不好吗？非得跟过来，真是让我不痛快。
1: 还没吃饭啊？等你呢。不啊，我还可以看书呢。
0: 哎呀，老看这破书有什么意思？想不想去看戏？
1: 这里有戏啊。

0: 敞开头脑。
1: 这个呀叫悬丝傀儡，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其实就是木偶戏，最著名的就是泉州这里了。听说技艺高超的傀儡艺人，一个人可以操纵好几个木偶，一个人就可以把一整场戏全都演下来。
2: 这些傀儡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喜怒还是哀乐吧。
1: 啊？
2: 他们哪知道啊，都是这只手在操控着他们，让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1: 你怎么想到这儿了？
2: 那只手虽然可以操控他们，但那只手只不过是个艺人而已，要喜怒还是哀乐他们说了也不算。
1: 你今天挺有意思。
2: 有意思？
1: 你刚才说的那几句有点意思，这多看看书就是不一样。
2: 那就是应该的，读了书就会想到底什么才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
1: 哎，这就叫明智开启。当你开始想了，就说明你开始怀疑了，等你什么时候已经做了，就说明你已经认同了。
2: 认同？可你不是说这些书都是禁书吗？
3: 能开启民智的书，对于朝廷来说必然是禁书啊。
2: 那我如果认同了，我该怎么办？
1: 去革命。
2: 我不会的。
1: 没有人生来就会。
2: 我不敢。
1: 不走到那一步，你也不知道你自己敢不敢。
2: 你敢？

0: 大清太弱，弱到别国都可以来侵占。这样的国，我不想要。北洋很强，但北洋再强，它也是大清这个弱国的军队。北洋能不能改变这个国家，我不知道。但起码我现在认同的是北洋。如果有一天，北洋无法让我认同了，或许我会选择一个我可以认同的方式。
1: 什么方式？革命吗？你会吗？你敢吗？
0: 会，我也敢，但我不想输。我要做，就要赢。
1: 你要敢，我就敢跟着你。
0: 你敢不跟着我？
2: 您问的是43年前的事情，我今年才24，我只是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么几回，说我们客栈还真有福气，还接待过宫里来的大臣，大人们出手豪气，房钱付了好几天的。说起来我们客栈还真是有福气啊。这不，大人你又住进来了。
3: 老板，
2: 咱们这儿的龙眼，大人尝尝。
4: 账本我就先留着了，我没别的事儿了，
5: 你先忙去吧。
2: 那小的就先去给大人们做饭，大人你要是有事随时叫我。
4: 有劳了。你们俩也先下去吧。
6: 是。
7: 唉，是不是没得查了？43年前的事，这老板还真没法知道。
5: 他要是能知道的话，还需要我们来查吗？找到栾毅腰牌的日子是立秋，43年前立秋前几日，栾毅就已经离开了客栈，但他的屋子一直空着。因为多付了一些钱，客栈老板怕他回来还要接着住，所以这屋子一直空到了立秋后的将近一个月。栾毅或是死或是离开，他的腰牌为什么会送回到客栈里来？随他闲居的侍卫有数十人，为什么单单送回来的是他的腰牌，还留下了这么一句佛偈？
7: 因为他们是有可能还会返回客栈的，如果有其他人要找栾毅的话，肯定也会回到这里，这是栾毅留下的线索。
5: 栾毅又不是封印传人，他不需要偷偷摸摸，也不需要留下线索。在我看来，这倒是像一封辞别书。
7: 跟谁辞别？
5: 腰牌是大内侍卫不离身的东西，摘下腰牌要么是死，要么是消失。
7: 死了谁还能把腰牌送回客栈？
5: 对啊，所以43年前栾毅根本就没有死，也没有消失，他只是离开了大内侍卫这个身份。
7: 不管栾毅是死还是离开，我看你们找到他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吧。
5: 哼，为何？
7: 43年前了，他现在还在世吗？43年前你们内务府到福建查了3个月都没查到，43年后你靠两个没查到的人给你的信息，能有什么新突破？
5: 你知不知道我是神探？找一人找一事有很多方法，用的方法不同就是神探和庸才的精卫。
7: 哦，神探的方法是什么呀？
5: 内务府很特别，跟别的衙门不一样，内务府到各个地方去办案的时候，当地官员都会盛情款待，就算官阶比我们高，也会对我们恭恭敬敬。
7: 那是，你们多跋扈。
5: 这不叫跋扈。哎，随便，跋扈就跋扈吧。这跋扈的内务府办案的时候，基本上用不着钱，当地的地方就解决了。就算用钱，用的也是专有印记的银票，而这些银票一旦使用，钱庄必然会有记录。
7: 我明白了，当年的侍卫要查栾毅的时候，一定也会从银票入手。他们没有发现，就说明栾毅没有用当时的专有银票。
5: 栾毅知道这样会留下痕迹，所以那些银票他是不会使用。但是人要吃饭，吃饭就得花钱。大内侍卫在办案的时候，身上顶多有点散碎的银两，用不了几天。

0: 就算栾毅要远走高飞，他总需要盘缠吧？那么钱从哪来？
1: 他应该不会去偷去抢，也不会找分工去做。
2: 栾毅和他的那些侍卫只会变卖身边的东西，尤其是栾毅，他身为大内头等侍卫，身上有不少东西都是宫中的物件，
0: 颇为值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不仅是值钱，它还是值钱的宝贝，即便过了43年，还是有可能找得到的。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带着林浩瀚这个阿谀小人了吧？在寻找古玩珍品这方面，这货还真是个天才。
3: 这可是咱们铺子里面压箱底儿的好货，宫里传出来的宝贝，200两，捡漏了。
4: 这要是宫里，我内裤都得是皇上御用的，
5: 这底托就是碎银熔了铸的，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啊，
4: 别说宫里，就算是九品芝麻官的老婆，想要打条链子，底托也得是金的吧？
5: 这链子倒是金的，你敢跟我说这是足金？
4: 这种金
5: 随随便便一看就知道不纯呗。
4: 再说这什么工，随便找工匠敲敲打打也就做出来了。这玩意儿
5: 就这块宝石的品相还算凑合，你唬唬外行也就算了，碰上我这么懂行的，12两。
4: 看在咱们聊得这么投缘的份上，15两，要不我也不买了，你也别卖了。我去告你私藏宫中物品，那可是要治罪的哦。
3: 不是，这位，您嫌贵您可以不买呀，吓唬人可就不对了吧？啊，要不这样，您呐去告我，您自己都说了这不是宫里传出来的，您告我什么呀？
4: 痛快，老板一看就是性情中人，我也是性情中人，这样我再给你加10两，25两。
3: 200两，要么您就去告我，要么您就走人。
4: 30两，交个朋友。嗯，
2: 内务府办案，钱给你，东西我拿走。干嘛？
6: 没你这么做事的。
2: 我做什么了？
5: 这玩意儿顶多35两，我马上就要谈妥了，你给钱算怎么回事？
2: 我在查案，不是买东西。
5: 我是在买东西啊，那这玩意儿买贵了是我的无能啊。
4: 你在打我的脸，你伤害的是我的职业尊严。
2: 有这么严重吗？
5: 嗯，非常严重。
2: 那这样，一会儿我问文化，你再叫他买一遍。
5: 呸！你都亮大内身份了，你还用买？你直接抢你！
2: 林浩瀚，我也是有职业尊严的，抢那是内务府所为吗？快跟我说说，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特别的？
5: 按你的吩咐，我不是一直在找有什么东西可疑吗？这两天看起来，就属他最可疑。原因只有一个，不搭。这块宝石啊，是上显猫眼，材质呢跟4品以上官员帽子上那颗是一样的，跟御前侍卫腰带上的也一样，工艺呢多半是官差的工，工整没毛病。可这链子是什么玩意儿？民间所造，街头水准，全是毛病。这宝石比这链子和底托贵上100倍，这俩玩意儿合一块儿，它能不可疑吗？
3: 大人，大人，大人，查到了，这条链子是10年前一个青楼老鸨生病了没钱治就拿出来当的，现在呀、啊、早就过了赎当期了，已经是死当了。
2: 死当？
3: 是啊，那个老鸨后来啊他病没治好，人就死了，所以说呀就不可能有人再来赎当了。
4: 链子扯上了青楼女子，
7: 这玩意儿还得是泉州的正宗。
8: 穆青兄，这天也黑了，咱们吃完是不是还得去？
1: 去哪儿？
9: 我要陪他去查案，龙潭虎穴，你不用跟着。
0: 他要去青楼。
9: 哎，
0: 朝凤不都说了，人死了那么多年，还能找到什么呀？
4: 总会有点线索吧。
0: 你找的这个不行，再去找。
4: 这个还不行。穆青兄，这可是到目前为止。

0: 一点最大的物件了。哎，不行！我听说这里还有鬼市，现在天也黑了，你去鬼市找找吧。
1: 鬼市怎么可能找得到？你去找。
2: 我觉得这个清，
1: 我让你接着去鬼市找东西。
2: 好，我去找。
1: 那你还坐着干嘛？
2: 我自己啊。
1: 我跟着不是怕损害你的职业尊严吗？
2: 好，好，我去给你安全。

0: 他找到什么了？青楼是怎么回事？
1: 当铺里找到的是一个青楼老鸨的链子。
0: 这项链有问题啊。
1: 宝石，这上面的宝石是内务府侍卫的配饰。那你还让林浩瀚去鬼市？你不想他知道太多？这厮太过有心机了。此事事关内务府的过去，过去还事关内务府的颜面。
0: 他最好还是别知道了。那我也知道了。你，哼，内务府在你这儿什么时候有过颜面？
1: 哎，那你带我去青楼看你探案吧，
0: 看一下内务府的高手探案，也算是给你挽回一点颜面。
1: 你什么时候见过逛青楼的还自己带个姑娘？
0: 你怎么说话呢？
1: 那青楼里都是水灵灵的年轻女子，哪有你这把年纪的？老实在这坐着。

0: 10年前你们这儿是不是病死个老鸨？
1: 大爷，您以前也来过咱们这儿？他叫什么名字？他叫清姐。
2: 对对对，叫清姐。清姐喜欢穿青色的衣衫，大家都叫她清姐。
3: 那这个清洁有没有什么相好？清洁相好的那太多了。<笑>他当老鸨之前呢，也接客。你说他的相好还早吗？<笑>哎呀，清洁从小就在这里，年轻的时候卖身，老了以后拉皮条，最后死在那屋里。清洁呀，一辈子就没离开过妓院。
0: 那他死之前有没有什么相好的？那时候，清姐已经带姑娘了，就算相好，也得让姑娘去陪了呢。你们这儿有几个护院？
4: 有5、6个吧，
0: 都能打。
4: 都多大年纪？护院的都年轻，也就20出头。
5: 小二，让酒。
6: 哎，好嘞。
7: 还敢动手？来！凶山恶水的破地方，真是坏了老子的兴致。

0: 事儿没事儿，别扫了各位爷的兴致。老林，老林，
1: 啊，
0: 快点把地扫了。
1: 哎哎哎，
0: 抱歉了诸位啊。

0: 怎么说你也算是我的前辈，一起喝一杯。这里的菜都偏甜，吃得惯了。
1: 都已经43年了，再不惯也惯了。就好像这虾，开始的时候我都不会剥，现在我吃完了虾，能把虾壳拼回去。这里的做法，就是将新鲜的虾直接下锅，用海水焯一下，什么佐料都不放。你要是在这里生活10年，你就会喜欢吃了。

0: 没错，43年前，我的确是御前带刀来这里，是给内衙办事。但我不是栾毅，我是栾毅的副手。
1: 栾毅是个什么样的人？
2: 他是头等侍卫，官职正三品，武功卓绝，对朝廷的忠臣，可谓是肝脑涂地，只是个性极为暴戾。
3: 同治七年，你们奉命来此追查禁坛秘藏，就是栾毅率队的吧？
1: 当年你们查到些什么了？
2: 查到了，也没查到。43年过去了，该走的也都走了，该死的也都死了，没什么可隐瞒的，我可以全都告诉你。同治七年，我们出来的使命就是要寻找禁坛秘藏，但是线索一点都没有。
0: 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2: 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寻找。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出现在福建一带的香花僧跟南少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0: 栾毅要找的香花僧叫吴双宝，终于有一天

他追查到了无双堡的落脚处，在东边的浮屠寺，于是便率众杀去。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

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要走吗？起来，你走，走啊！你可真行啊！我没考好，你压根儿就没考。爸妈辛苦了大半辈子，一个大学生都没培养出来，你让爸妈的脸往哪儿搁呀？我是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为什么？我告诉你为什么。为了尽快有一份事业，为了担起两个家的责任，为了让你们过得更好，为了能够成为一个让你们能够依靠的男人。
0: 谁要依靠你啊？你以为在厂里工作很厉害吗？你以为帮家里分担很帅吗？那爸妈是不是还要为了你感到孤寂，然后摸着你的头说儿子你长大了？知不知道你辜负了多少人的期望？一个人一声不吭的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还是说你根本没有把我们当成一家人？好，就算你不告诉爸妈，你别告诉我呀，我可以配合你。
2: 你不想高考，我就再努力逼自己一把，让自己考一个更好的成绩，这样爸妈也不至于这么失望。
1: 我知道我让你们失望了，可是玉朵，你大学四年，我真的等不起了。你知不知道，我爹为了我给我筹学费，向全村人借钱，我姥爷现在连人都认不清了。我现在就想赶紧挣钱，把他们接到青岛来。我有错吗？还有咱爸。为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去深圳打工。一坨，我不想成为两家人的负担，我想像个男人一样担起生活的担子，而不是看着咱爸为了挣我的学费去仓库搬货当苦力。
0: 当苦力？不可能。
1: 不可能。

那你告诉我，咱妈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来？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让咱俩知道她打两份工。那天我亲眼看见，咱爸搬着油，搬着火，一趟一趟来来回回，这些都是因为家里有我这个负担造成的，所以我不可能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然后再拿着家里的钱去上大学，我做不到。一朵，你说这些话让我怎么跟你说啊？你最近有多努力学习，你消化了多少压力，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我不想打扰你，我希望你能考上一个你理想的大学。

你一个乞讨的人，又别对我抱有太大期望。我不止一次想过，我要是考不上喜欢的学校，我就直接去工作，干嘛浪费这四年的时光呢？你以为就你有担当吗？虽然你这事做得挺爷们儿的，但是那只是我们这个年纪认为对的事情。

我真的没有其他的选择，或许这份担当真的很幼稚。

哎呀，来福呢？他没事儿，你放心吧。赶紧去擦擦，把衣服换了，别着凉了啊！早点睡吧。嗯。

但你告诉我，咱妈为什么每天那么晚回来？那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让咱俩知道她打两份工。那天我亲眼看见。

这些都是因为家里有我这个负担造成的。所以我不可能在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然后再拿着家里的钱去上大学，我做不到。

0: 一朵睡了吗？
1: 啊，放心吧，一朵给他留着门呢。
0: 你去看看去，外边下了雨呢。
1: 你现在知道惦记他回没回来了？哎，我说你刚才这下手太狠了，你要是把他打坏了，那咋办呀？
0: 他有胆子气考我，这当爹就不能教育教育他？
1: 是，该教育的教育，该批评的批评。你，哎呀，这以后来扶着事怎么办呢？可惜了这读书的好苗子了，要不然再让他复读一年，咱去跟学校商量商量，看行不行啊？可是呢，你看他那个下定决心撞南墙的性子，很难掰过来，这可怎么办？
0: 我累了。

0: 要不你骑我车去吧，你这车全都这样了，我帮您修修吧。
1: 以后别叫我爸，你这个儿子我受不起。

0: 比来不来我家，就算他把屋顶捅出个洞，我爸都不带说他了。你说我爸这回得多伤心啊！
1: 想想你爸都不伤心的。哎，你说毕来福成绩那么好，他是怎么想的呀？
0: 是啊，算了，别提我家事儿了。反正
1: 行，不提了。咱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咱自己还有那么多事儿要去处理呢。美好而光明的未来在向我们招手呢。
0: 光明吗？
1: 当然了，你看。以后啊，咱们就是大人了，可以干大人该干的事儿了，知道了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大人就意味着要挑起生活重担，对自己负责，对家人负责。哎，
1: 这未来怎么被你说的那么沉重？
0: 那咱也得面对现实啊！
1: 不听那些有的没的了。一朵，
0: 嗯，
1: 我有喜欢的人了。
0: 你都第几个了？
1: 什么？几个了？我这次是认真的。
0: 我们班的，坏班的，
1: 不是，坏笑的，都不对。
0: 他谁呀、啊？
1: 暂时保密。
0: 哎，什么玩意儿？

0: 吃饭了。
1: 来了。
0: 那你得拿这个杯子喝。
2: 哦，你看我忘了，还是闺女好啊。
0: 哎，咱等一会儿，来福回来了，一块儿吃。
1: 嗯，好。
3: 不等了，谁都不等了。一朵啊，过来陪爸爸吃饭。我们等那么久，付出那么多，

0: 来有什么用啊？嗯，
1: 吃饭吧。
2: 走啊，
1: 吃饭。
3: 爸，我们吃饭前得洗个手，得洗手，洗手，洗手。
0: 洗了，
3: 洗手，走吧。哎呦，
0: 哎呦，
3: 还是得听你闺女的。
0: 是是是。

0: 来福，来，过来一下。
1: 怎么了，徐福？找我有事儿？
0: 你招工的事儿没跟家里商量，怎么回事？这是？
1: 你知道我爸的脾气，我跟他说了，他肯定不能同意。
0: 你爸呀，是一门心思想让你上大学，这次啊，你可给他气得够呛。
1: 我知道，可是我想好了，不读大学了。
0: 去车间的事儿，真的想清楚了？
1: 想清楚。
0: 艾福，我负责任的跟你说，我18岁就进了厂子。进厂子以后呢，是每天工作8小时，3班倒，不是白天睡不好，就是晚上睡不着。从烤漆车间到技术车间，没一个清闲的事儿。我这腰，还有这腿，都是这么多年落下的毛病。怎么着？难道你就不怕？
1: 您说这些我都知道。我爸，
0: 行，小子，有股子韧劲儿，靠你这种韧劲儿啊，也许能在车间干出点名堂来。得了，到时候啊，我见着你爸，跟你爸好好说说。
1: 谢谢叔。叔，我先走了。
0: 走吧。

0: 亚东，吃块苹果吧。啊，
1: 一朵最近吃东西太少了，这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得给他注意点营养。哎
0: 呀，放心吧，我啥时候少过他们吃喝呀？哎，这来福的事儿，你咋想的？
1: 谈他怎么想？白养了呗。
0: 哎呀，你看，说着说着就扯远了吧？哦，咱们全虚全倚给他拉扯大，怎么就白养？
2: 我说句实话，我真是对不起喜子呀。哎呀，
1: 反正现在我就盼着一朵能够早一点上大学，到时候我必须要亲自送他去报道。
0: 好好好，到时候咱们一块儿去，我给你做套新西装。
2: 还是省了吧，孩子上学需要钱，开销大，给他留着吧。啊，哎，
0: 反正以后是一朵一个人上大学了，我真不想你去深圳，要不然别去了。
1: 可人家定金都给了呀，咱要不去的话要退给人家的，还得交违约金，咱有钱吗？
2: 行了，你也放心吧，我会注意身体的啊。
0: 行，你呀，是咱们全厂区最称职的爹。嗯。哎，
2: 我在深圳看那小孩都玩那个叫什么英语电子词典，到时候我挣了钱以后给他买一个，怎么样？哎呀，
0: 想得真远，眼下都还没解决呢。来福，你真打算不理人家了呀？
1: 啊，睡觉了啊。
0: 哎，你。

0: 来福，你慢点喝。哎，
1: 喝酒也解决不了事儿啊，要不然你再跟你爸说说啊。
2: 爸现在根本就不理我，连正眼都不看我。
3: 来福，我支持你。
0: 啊，陈叔这两天正在气头上，说不定过两天气儿消了就好了。
2: 我爸这回是真生气了。
3: 还是刘立阳幸福，你看看他爸的脾气，从来不跟他发火。
0: 那你们是不知道，我爸对我要求高着呢，他天天在家不是看书就是看资料，你说他都这么用功，我怎么偷懒啊？要我说就徐叔好，什么事都能商量。
3: 那你是真不了解他，他那哪是商量呀，他就是叨叨，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的叨叨，把人叨叨头疼。我最看不上这样的人了。
1: 你们呀都是生在福中不知福。来福，尤其是你，你有俩爸呢。陈叔虽然现在不理你，但他是真的爱你。你等进了厂子踏踏实实的工作，挣了钱要好好的孝敬他们，知道吗？
2: 对，我要挣钱，我要出人头地，我得把我爹和我姥爷接到青岛来，我得给我爸换个大房子，我得让所有厂区的人都认识我毕来福。
4: 想得可真美。
3: 行，聊聊梦想。我要当歌手，享誉全中国。
0: 特别喜欢一句话，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为了这个目标，我要考博士。
1: 我没有那么多理想，我爸走得早，我就想替他撑起这个家。
2: 行，为了梦想干杯。

0: 我叫毕来福，我要出人头地，我得让厂区所有的人都认识我。
1: 我叫徐奋斗，我要当歌手，享誉全中国。
2: 我叫刘力扬，我要考博士。
3: 我叫罗金虎，我要让我妈幸福。

0: 回来了。
1: 哦，妈，这么晚还没睡呢？
0: 我睡不着。嗯，刚好给你热了饭，那你自己吃吧，我睡了啊。
1: 起来。

蓝猴啊，蓝猴啊，哎，来，行了。

0: 这是你王老师给你的复读资料，我跟他的想法一样，希望你能够放弃几年的招聘机会，再复读一年，明年接着考研。
1: 爸，我。
0: 来福啊，也许这也是我最后给你讲道理。你爸是过来人，我知道人这一辈子没有几次选择。如果你这次选错了的话，那会步步错的。
1: 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也别生气。我已经下定决心进工厂，我不想复读了。
0: 真是铁了心了。老傅啊，你应该知道我们从小到大没让你吃一点苦。你刚刚从东北来的时候，你整个时候全都是冻疮，我跟你妈到处找药给你吃，到现在为止都不舍得让你刷一次碗。我们这么呵护你，为什么？你应该知道吧。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你到了工厂以后那样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如果你还坚持的话，那不等于是我跟你妈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毁了吗？
1: 爸，对不起，我让您失望了，但是进工厂是我的选择，不管进去之后有多困难，我都不会后悔。不管您现在怎么想我，怎么生我的气，我这辈子都孝敬你了。
0: 真是雷打不动了。那你就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吧，真是无药可救了。

0: 没事儿，我打电话。打吧。这查一朵的高考成绩啊。是啊。哎呀，大东怎么样了？还生气吗？我们家大东啊，属高压锅的，没事的时候啥事儿都没有，这一生气啊就炸。哎呀，这会儿一朵的成绩那是好话，大东兴许给好一些，那你快查吧。
1: 你好，山东省教育局。
0: 哎，你好。
1: 我想查一下玉新中学陈一朵的高考成绩。大东。
2: 哎。
1: 大东。
2: 回来了。
1: 啊。一朵考上了。
2: 真考上了。
3: 一朵考。
2: 终于考上了。考上是好事，你不丧着脸干什么呀？
1: 就是第三志愿，说这是怎么办呢？
2: 不是第三志愿怎么了？第三志愿那是大学，那是大学生啊，好事。行了，别哭丧着脸了啊，省得影响孩子他的情绪。那要不然这样吧，给他买点好吃的，平时喜欢吃的那个水果罐头，还有酸奶什么的。
3: 我去给他买，我现在去。
1: 啊啊！哎，爸妈，我回来了。一朵啊，怎么了？
2: 啊，一朵啊，得恭喜你，你考上了。嗯。
1: 你们都知道成绩了？
2: 对啊，我们刚知道的。
1: 啊，我还没查呢。那没什么事儿，我先上去了。

0: 一朵，第三志愿不是也挺好的吗？
1: 你先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吧。
0: 你要实在不想去，要不再复读一年？
1: 你先出去吧，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

0: 你好，大哥，我问一下，这青岛市市北区济宁支路12号怎么走啊？
1: 哎，下，在下面。
0: 哦，往下走哈。哦，谢谢啊。哎。

0: 哎，师傅你好。嗯，我问您一下，这个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济宁支路12号，是这儿吧？
1: 东北来的。
0: 啊，东北来的。
1: 找老陈家。
0: 找陈大东。
1: 好，那跟我来吧。哎，
0: 您认识他呀？
1: 我跟他熟着呢。
2: 师姐。哦，
0: 回来。
2: 这么早就到了，你不是说一声，大东接你啊？
0: 先生，我能找到。
2: 快进来，喝口水啊！快进来吧，
0: 对，
2: 进来吧，
0: 来，坐。
3: 爹，你怎么来了？
4: 你给我下来！
3: 爹，你干嘛呀？爹，你干嘛呀？不是，爹，你听我解释啊！行，
5: 打两下出火差不多就行了啊！
3: 出什么火？
5: 哎，对不起，我把鞋放
2: 下。鞋穿上！
0: 气死我了！
5: 现在孩子大了，
0: 你也打不动了。好，我听你解释，陈丹，你过来，过来，我不打你。来。
2: 哎呦！
5: 我不打你，
2: 别打！
3: 爸妈，你放开他，你让他打！你不是不听我解释吗？你打死我！你打死我，我也是自愿的。
5: 可来劲是吧？不说话能憋死你啊！
0: 来，你解释。
5: 你今天不说出字母毛咬，我他妈打死你腿！
3: 爹，我不高考，我也是想了很久的，我不是一时冲动。

0: 太决定的，我有自己的想法，我有自己的人生规划，我一定可以干出一番事业的。
1: 你听听啊，还不知道天高地厚呢，你就是个白眼狼啊你呀、啊、
0: 爹，
2: 这话说重了，
1: 来跟我说说你有啥规划。你的规划就是你爸耽误你规划了是吗？你妈这么多年照顾你的生活耽误你规划了啊？你知道你爸为了你能上个好学校他就给人家出苦力你知道吗？
2: 你说这干什么呀？
1: 你闭嘴。合着我们全家人，我们全家人全耽误你发达了是吧？没有我们你早就发达了是吧？
0: 爹，我不是上学的材料。
2: 爹说什么你听听。
1: 毕大夫，咱能不能考上大学呢另说，你至少你努力一把你拼一把啊，爹不会说你一个不是。你可倒好，你一生都不坑啊你就想去当工人，你现在是啥？你是个学生。你爸当初把你从东北接回来就是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教育，当然将来你爸你妈希望你能有一天有出息啊。你说你懂事吗？你一生不坑啊，你哪怕跟他们商量商量你也算是个懂事的孩子。

你娘死得早，我这半辈子就为了你姥爷和你，把这希望全压在你身上。你可倒好，你不考大学，你连声招呼你都不打，你觉得你特有主意是吧？你那叫主意啊，你那叫自私。白受你了，你爸妈白养活你了。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怎么样？
1: 哎，是这
0: 多长时间没喝这味儿了啊？
1: 好多年了，是不是？梦里打嗝都是这味儿。
2: 你们少喝点酒啊，多吃点菜。
3: 玉叔叔，尝尝我妈做的菜，可好吃了。
0: 嗯，尝尝。
1: 这个得先捉小头，然后
0: 哎呀，我还不知道这个。
1: 哦，对，嗨，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嗯，来，一段。
3: 嗯，
0: 你考的不错吧？
3: 哎，别
0: 哭。这样。
3: 就那样吧。
0: 啊？那你想考哪儿啊？
3: 选择性不大。
0: 选择哪儿？
1: 不是，我是觉得这选择性大不大和这个，第一志愿、第二志愿这都没关系，只要能上了大学，那就行，是不是？
0: 去，你看人家一朵，你再看看你，人马上就是大学生了，你还能吃得下去？
1: 啊，不是，这吃饭怎么又提到孩子了？咱不提这事儿，好不好？桂兰，我告诉你，今天你这菜做的真的不错，看着又好看，
2: 是吧？
1: 啊，闻着就香。
2: 大福，快吃，想啥呢？
1: 对，
2: 吃饭，
1: 赶紧吃吧。啊，
2: 师姐，来都来了，就多住几天。
1: 是。
2: 啊，让大东陪你到处走走。
1: 啊，对，到时候陪你转转啊。桂兰，来。咱青岛这猪头肉，我来。
2: 哎，
1: 嗯，
2: 你干什么呢？这是
1: 你干啥呀？我这不是给洗的盖子吗？
2: 是洗的床，我都铺好了，床单被罩都是新的。这个是小吴送的，我还没过水呢。
1: 洗得来，我这现在就满脑门的浆糊是。
2: 今天试洗。跟你没说啥吧？
1: 没有啊。
2: 哎呀，
1: 妈，
2: 我这心里老不得劲儿。你说这来福缺考啊，肯定把他气得够呛。这一进门就打孩子，那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哎，你说世喜会不会怪咱们呀？
1: 想哪儿去了？他怎么会怪我们呢？他要是怪我们的话，就不会让来福那么小就跟着我们过来了。那还不是希望将来孩子有个出息吗？再说他连学费都给我们了，他本来没有钱的，他哪来那么多钱？那分明是借的嘛。
2: 是啊。哎，
1: 嗯，
2: 要不趁他这回来，咱们把这钱还给他吧。
3: 嗯，
1: 对呀，还是我媳妇儿想的周到。

0: 吓我一跳！你大半夜不睡觉，你在这做你发展的癔症？
1: 睡不着。
0: 啥？睡不着？良心过不去吧？ 是个男人，自己捅下的娄子，自己就给他补上窟窿啊！干事。

0: 这么早谁起来了吗？什么声音啊？
1: 没人嘛。哎呀，天还没亮呢，再睡一会儿吧。
0: 哎呀，不容易啊，今天居然下厨了。
2: 喜子难得来一次，一会儿又考上大学了，那我不得露一手。
0: 哎，我觉得咱一朵呀，不是那么高兴。哎呀，咱一本的话，
3: 就直接去工作，反正现在也有工作机会。
4: 那叫啥工作？说好的一起去北京的。一朵，你别犹豫了，复读没啥的。我先去北京，
3: 我在北京等你。明年你来了，我还能照顾你，多好。
0: 我想想，
4: 这有什么好想的？你呢，就回去跟你父母好好商量，他们一定会。

0: 我跟你说啊，我说早上我就听见什么动静了，肯定是嗜血啊，天不亮就起来了，要不然我起来连人都没见着，是能上哪儿去啊？这都中午了。
1: 啊，肯定是因为来福不上学的事情，心里不舒服，不好意思跟我们说。
2: 不会，喜子不是那种人。
3: 爸妈，我回来了，
0: 你洗手吧，洗了手吃饭啊。
1: 别，哎呀，朵儿，
3: 哎，
1: 等你毕叔叔回来以后，咱再吃啊。
3: 嗯，好，等一会儿。行，那干脆就出去找一下呗，要不然万一他又不认识路，又有啥事……
4: 我去找我爹吧，他应该走不远，估计是一时不接的路，在附近兜圈呢。
1: 行，去吧。
0: 爸，那我跟他一块儿去吧。
3: 爹啊，
0: 你上。
3: 一朵啊，
0: 嗯，
3: 你看你长那么大，是不是没给你买点啥？
0: 这个商场服务员说，这个颜色的学生一定喜欢，尤其小女孩，送给你的。
3: 谢毕叔。
0: 上大学
3: 就住校了，不实行背书包了。啊？
0: 上大学不看书啊？
3: 快回去吃饭吧。啊？
0: 怎么说话呢？我就特别喜欢这书包，我要天天背着它。毕叔，
3: 你喜欢就好。
0: 特别喜欢。
3: 回来了，
0: 毕叔叔。
3: 哎，
0: 没有，回来了。

0: 涵的，我不放心，真啥啥都放不下。我先回了。
1: 行了，不说了。
0: 哎，行行行，
2: 喝酒。

0: 说这样的话了，你怎么也分不清轻重了？
1: 我现在觉得呀，是上学还是工作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呀，咱们当父母的已经尽力了就行了，现在什么最重要啊？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才是最重要的。这次这一晕倒把我都吓坏了，你不知道啊？你说你再要有一个什么闪失，我们怎么办？
0: 行了，你就别说这样的话了。如果他们都上学的话，我能这样吗？行了，不说了。
2: 你说的也对，
0: 那就看他们的吧。
3: 这样人很有意思，你要是跟他说别的东西。
4: 哎，一朵，
5: 爸妈，我有事情要宣布。
4: 一朵，你有什么事儿咱都回家再说好吧，你爸刚出医院门，走吧。
5: 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了。
6: 爸，这青岛设计学院离家特别近，
5: 我能经常回家看你们。有个广告学院最近特别流行，而且找工作也没问题。
3: 一朵，你真的想上这个学校吗？
5: 啊？
3: 如果不想上没关系，咱可以接着复读，你爸支持，不怕别人说闲话。
5: 爸，你可饶了我吧，我可不想再复读了，我想早点进入大学生活。
4: 哎，你看这通知书还是很好看的啊，红彤彤的。那个，要不我回家，我给做点好吃的去。
5: 不，咱们今天出去吃吧。爸，走。
2: 走，回家喽。
7: 你好，我们要一个辣炒蛤蜊、崂山菇炖鸡、油爆海螺、六黄菜、雪菜丸子，然后再要一扎啤酒、一杯女士香槟。
8: 姑娘，你们几个人点多了，我们家菜啊量大。
4: 没事，我们吃得下。看人家说的是对的，你说就咱们这几个人能吃得下那么多吗？先吃嘛，
0: 想点就点吧，这不是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吗？高兴啊，爸爸请客啊。
8: 今天毕来福请客，是不是毕来福啊？
2: 对，今天我请。爸妈你们看还想吃什么再随便点。
4: 你请客啊？
2: 我请。
4: 你有钱吗？你
2: 有钱？
4: 胡闹，
8: 毕来福有钱就是你们不知道。
2: 对，我有钱，我爸给我留的钱我一直攒着呢。
4: 香槟呢？你干啥呀你？
5: 我敬爸妈一杯。
4: 你还要喝酒啊？
0: 让他喝点吧，他喝点，都是成人了。
4: 哎，你看你。
0: 行，在外边可不能这么喝，女孩子有酒量可以，但是不能当着外人露，好吧？
5: 放心吧，
4: 你少喝点啊，你这刚出院。
2: 没事。谢谢啊，
5: 爸，到时候我住宿舍了，可别想我啊。
2: 爸妈，
0: 我们回去看你。
4: 好了啊，那行，回家吧。
0: 走吧。
5: 我这都还没吃完呢，多浪费呀。
9: 妈，你先跟爸爸跟他
0: 我先回去。
9: 我跟他一起。
5: 爸妈再见，你们放心吧，早点回来啊。

0: 好开心啊！我现在是大学生了，我们家有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了。
1: 马上到家了。
2: 青岛设计学院，
0: 新生成一朵，开心。毕来福，你快点走，我现在要上大学了。你知道吗？我本来不想上的，想说，
2: 我要是考不上一本的话，
0: 我就直接去工作了。心里过不去这个坎，你成绩比我好，我想着我要是考不上的话，就指望你给爸妈挣粮了。现在家里上大学就我了，面子没挣着，好歹把架子撑住了。你说

这是一封郑重的道歉信，我毕来福愿意弥补陈一朵受到的所有精神损失。

0: 哎呀，那个，这个嘛，你现在跟罗红怎么样？断了。为什么呀？你也不对我俩在一块儿，再说我一琢磨，我这一劳改犯，也配不上人大学生啊，是吧？<笑>真的话可不能这么说，过去的呀就当过去了，今非昔比。你看你现在是紧跟政策、勤劳致富的榜样啊。不论是报纸啊、大喇叭里边啊。
1: 乃至咱们全村甚至是十里八村，都知道你是个万元户，
0: 是吗？
1: 哼，那有啥用呢？那也不敢国营厂厂长好使。哎呀，我觉得差不多。<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罗红，我俩的感情你也知道，是吧？这国营厂厂长，我虽然没挠着上吧，通过自己努力这几年，我也当了咱县第一个万元户了，也算曲线救国了呗。
0: 我呢是真心想娶罗红，但是关键我做这些事儿，也满足不了你当时提那些条件呢。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
1: 那别考虑了，太为难，你别考虑。
0: 这个你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是说呀，国营厂厂长这个事儿呢，我勉强可以通过，
1: 勉强，
0: 顺利。 我刚才只是考虑呢，是道歉这个事儿，因为我记得当时啊，我是让你们全家给我道歉，啊，我想了一下，我可以退一步，因为呢，我觉得现在你好像是有身份的，我给你个台阶，全家可免，锦绣难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个小辈儿，我是长辈。 当时他那么骂我，我确实是接受不了。另外，你也答应我让他给我赔礼道歉了，是吧？
1: 行叔，我琢磨。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们厂。

0: 的李主任呢，他想见你，托我呢，
1: 我见。放心，文叔，我去见。
0: 行，那叔就告辞了啊。啊啊。对了，锦西啊，那个事儿啊，你可抓紧时间考虑，因为呢，罗红那个学校啊，可以说青年才俊、出类拔萃、盖世无双的男孩好多呀，啊。

0: 哎，老谢啊，你把这个桌子给我挪那边去。
1: 不是爸，你大半夜挪这玩意儿干啥呀？
0: 呀，你挪你就挪，咋这么多废话呢？
2: 桌子搁这儿不挺好的吗？挪它干啥呀？
0: 干啥？明天万一老彭家到时候来提亲，他肯定得来很多人。人一多，你说这地方小，他肯定站不下。
2: 站着干啥？
0: 他得忏悔呀，彭锦绣得向我忏悔，明白吗？哎呀，也不知他到这来，想不想着给我下跪呢？如果是下跪的话，哎，这样，你呢，把他挪到那边，你把这凳子给我拿过来，放到中间，我就往这一坐，到时候他好给我下跪。这就方便了，是不是啊？
2: 不是爸，你这干啥呀？你咋还为难人家呢？
0: 这怎么叫为难呢？那你没看他骂我的时候呢吗？把我骂得狗血喷头的，啊，手指着我鼻子，罗士福，在海边你看着了吧？你还在跟前呢，你看他对我那样，那什么玩意儿呢？是啊，我不好好收拾收拾能行吗？
2: 那你说这事儿都过去了，而且在海边那回不是你先撕人衣服呀？你说得饶人处且饶人呗，你干啥呀？人都来家里了，再说秀是个姑娘，脸皮那么薄，
0: 这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还没等嫁到人家呢就替人说话呀？啊，他脸皮薄，他骂我说脸皮咋不薄呢？啊，指我鼻尖脸皮咋不薄呢？还我先劝的，我不没看清吗？你怎么这么说你爸呢？再说我这么做，我不都是为了你吗？让你在老彭家得有地位。你说我这图意什么玩意儿？你说你还是说我呢？
2: 我没觉着你是为我好。
0: 那我这为谁呀？
2: 行行，我跟你讲不通，回不去。
1: 不是爸，到底挪不挪呀？不是，姐，我到底挪不挪？
2: 不挪。
0: 挪。
2: 回我。
0: 挪。
1: 脑瓜子那块给我整懵了，你爱谁挪谁挪去。
0: 你小子，你不听话是不是？
2: 要挪自己挪。
0: 哎呀，
3: 秀儿，
4: 咋的呢？啊，
3: 老丫头，
4: 你几点了？
3: 秀儿，走了，咱
5: 走啊，
3: 走了。哎，
4: 怎么了呢？
5: 秀儿，
3: 秀儿，
5: 哎，秀儿，听不着啊？开门，秀儿，
3: 秀儿，
6: 老闺女啊，老闺女，
3: 门开开，秀儿，
5: 秀儿，你听不着啊？给大哥开门。
3: 秀儿，秀儿，来，
6: 快听
3: 门开开，
6: 听妈话，给开开门，来，快快，
3: 来，下来，来，快！
6: 哎呦，
3: 还这是啊？
4: 哎这，
3: 你这你哎，
5: 哎这都几点了？这还穿着睡衣不换衣服呢？
1: 你这咋的了又啊？
5: 赶紧的，咱一块去，
6: 快换衣服，咱要走了啊，闺女。
7: 我不去。
3: 哎妈，秀啊，这时候你可不能闹小孩脾气啊！
7: 我没闹小孩脾气，但我给那老罗头赔礼道歉，我做不到。
8: 哎，我知道，让我老妹儿给这罗红他爸道歉，他心里过不去。老妹儿，你冲二哥，你帮二哥个忙，就假装的说一句呗，行不行？
9: 是，假装呢，咱道一下子。
3: 是，行不行，秀啊？
6: 行不？
7: 二哥，你让我再想想，行吗？
8: 行，再想想。

0: 不着急，你再想想。
1: 人家不是大哥说你，你还在想，得多大的？
2: 干啥？啥意思？
1: 出去。
2: 哦，你好，你好。
3: 你藏了啊。秀啊，咱就去老罗头家抱我去。
2: 这哪
3: 拦着你呀、
2: 啊？你这怎么弄你、啊？
4: 我说啥？
2: 你说这什么孩子？
3: 你就说罗叔，
2: 东西都准备好了。
4: 我又没错，
3: 不，你就给他个台阶下嘛，你就让他下台阶不就完了吗？
4: 凭啥？
3: 你就是这倔不倔？
5: 这俩人的脾气啊，都像你爸，死倔。
6: 进来吗？怎么的，来给我道歉来了？
7: 还认识我不？
6: 我不就是你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我不就是你嘴里常喊的那个罗师傅吗？今天怎么的了？哑巴了？
8: 跪下！
0: 我天！
6: 双腿！怎么的？还有点不服是不是？双腿！
0: 我天！
3: 踢人！
0: 鞋都干飞了，
3: 打个正手吗？
6: 能的呢，
0: 在那假装收拾喷瓶袖呢。
6: 他喊呢，骂呀！
0: 完了，咱妈疯了。
6: 这咋把你能的啊？
0: 这跟谁说话了呀？
6: 怎么的，桂枝？
3: 跟他妈说。
6: 是否有点重啊？你不知道他把我
3: 心。脂肪，没中邪了。
6: 以后有心跟他一样的，这么大岁数还怕人笑，不得我是真憋气。
7: 没事没事，我有饭吃啊。
6: 看着没有，俺们家你大娘都心疼了，
0: 我
6: 觉得你挺可怜。但是你记住，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今天我要叫你尝一尝被人收拾的滋味，怕不怕我？怕不怕？怕呀、啊。哎，怕就对了，怕那是你聪明，不怕我看你得吃多少苦。瞅啥呢？出来！
0: 姐，你咋整啊？
6: 听啥呢，在那呀？啊？
9: 爸，我看你在那咔咔在那打蓬影袖，我寻思给你学两招。
6: 你别在那废话了，还学两招？你能学去吗？你瞅你那样吧，还嘟囔。
3: 爸，你跟这演啥呢？彭锦秀来了，你真这么对他呀？
6: 怎么的？
3: 有啥事你不能好好说，你非得这样？你这样，那彭锦秀能受了吗？那我这婚还结不结？肯定结不成了。你这成心的呗？
6: 什么玩意儿？我成心的呀？他越是这样，我必须把他收拾老实了。不理你到他家不得生气吗？你这我这不全是为了你，我这么做的，我图什么玩意儿？你回头你还埋怨我？你，哎呀，
10: 爸，桂枝啊，你听着吧，这就是你姑娘，她说她愿意受人家气呀、啊。
0: 办行，
10: 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啊，桂枝，我管不了了，你晚的啊，你晚的你收拾她啊，我整不了了，
6: 啥也不说了，行，啊，你能的，你能的，你给我看一遍，你能的，行吗？但是你记住，我怎么做是我的事儿，你管不了我，你也当不了我，你自己怎么做是你的事儿，反正路我都给你铺完了，以后好运呢全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做到了，我不后悔。我现在不想看到你，走吧。
2: 死犟啊，和你一样都睡咱爸了。我说他两句啊。
11: 你等，他那么犟，你能说动他吗？
2: 那啥。

妈，那个，咱家人为了我娶罗红，都没少付出了，不能让我老妹儿再受这个委屈了，啊！老妹儿，咱不去了，好不好？我再想办法。你这个。

0: 北魏创业的历史当中有哪些是让他们不愉快的呢？一定是那些在价值观上，在文化价值上与后代的北魏的统治者统治阶层所接受的那一套中原的价值观所不相一致的地方。哪一些呢？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个婚姻方式，这些对兄弟班辈等等这些有关系的。
1: 崔浩纂修的国书遭到了鲜卑贵族的强烈反对，他们把国书看成是汉人对鲜卑人的公然挑衅，甚至是对这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诛杀崔浩和其党羽成为众多鲜卑贵族的共同呼声。450年七月的一天，因为国书揭露北魏拓跋族国之丑恶，三朝元老崔浩及其家族以及与崔氏联姻的其他北方望族被满门抄斩。牵连者多达300余人，这就是北魏一朝震动四方的国史之余。这次打击中，诸多北方世家大族几乎遭到灭顶之灾。拓跋焘本想通过撰写国书褒扬鲜卑的光辉历史，最终为了平息鲜卑贵族的怒气，诛杀了汉人四大家族，这反而激化了鲜卑和汉族之间的矛盾。
2: 双方确实存在的差异，那这个可以发酵，它可以导致大量的这个北族人对于崔浩无好感，这个发酵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它就可以构成岔子，是不是？是这样。但这个岔子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应该说不是国史，而是胡汉关系。
1: 失去了中原氏族的支持，要想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居住下去，接下来路在何方？此时的拓跋焘犹如一只盘旋在天际的孤鹰，苦苦寻找着方向。为什么他的祖先要踏过茫茫草原来到此地？

城往北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再往东北数千里便是巍峨的大兴安岭。松海林涛起伏间，一座石洞隐藏在峭壁之上，这座石洞名为嘎仙洞，据说这里就是拓跋鲜卑的起源地。古老的石洞印证了鲜卑部族的早期生活。如今生活在这里的大俊一家依然依靠森林维持着生活。大俊每天都要来到森林里割桦树皮，制作桦树皮工艺品是他家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他女儿正在对桦树皮进行加工，

0: 这并不能完全维持他家的生活。大俊妻子缝制的这些兽皮都从别处运来，由于当地的猎物越来越少，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禁猎区。大俊一家的生活方式在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转变，而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拓跋鲜卑也面临同样的转变。据推测，公元前二世纪，拓跋鲜卑就世居大兴安岭深处，他们常年以狩猎为生。随着人口不断增加，猎物越来越少，一年中七个月都为冬季，大部分时间是一片白雪皑皑的景象。是继续在这里生活，还是走出丛林去探寻未知的新生活？最终，当时的部落首领率领部族走出了大山。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他们越过雪山，穿过丛林，行进了几千公里，来到了今天的内蒙古呼伦湖一带，开始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虽然这里水草丰美，但在部落首领看来，这里只是一个临时歇脚点，而非最终目的地。繁华富庶的中原一直在召唤他们。
1: 这里文明对他们的吸引，他们需要，他们的社会也在发展，他们需要交换啊，他们需要穿丝绸，他们需要照镜子啊，他们需要去享受啊那个文明的汉族人的生活。
0: 正当鲜卑部族在中原外围盘桓之时，已被前秦的扩张圈进中原文。公元383年，淝水之战爆发，控制北方的前秦政权土崩瓦解，拓跋鲜卑乘机建立北魏政权，结束了游牧生活，如愿以偿

0: 虽然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栖息地，但如何在这里生存下去却成了最大的问题。对于北魏的第三代皇帝拓跋焘而言，他既是一个国君，也是拓跋部族的首领，他要让自己的部落在这里长期生活下去，拓跋鲜卑的历代首领一直肩负着这个神圣使命。随着国史之狱后矛盾的激化，拓跋焘的生命也无奈地走到了尽头。由于宫廷政变，拓跋焘被太监所杀。如何让拓跋鲜卑融入中原文化，是太武帝拓跋焘的未尽事业，只能等待后人来解决。在接下来的20多年中，北魏政权一度陷入混乱局面，整个王朝甚至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1: 从经济、政治各方面的矛盾呀，反而就更加尖锐了，更加尖锐了。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就是汉族大臣呀，就是因为没实行这个俸禄制嘛，又得不到赏赐，赏赐只有军立军功才能得到赏赐，所以生活是很拮据。
0: 今天，对于住在大同附近的农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0: 女人都会做一顿特别的饭，就是当地的黄糕。大家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吃黄糕，是因为今天是春耕的第一天。同样是在1500多年前的春耕这一天，穿过田间阡陌，一个垂髫小儿在众多北魏大臣的陪伴下来到田间。这个年幼的孩子就是北魏的第六位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他旁边那位衣饰高贵的中年妇女是他的祖母冯太后。自秦汉以来，皇帝就在春分时节带领文武百官进行借田活动，皇帝亲自进行耕种，充分显示了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和土地的重视。如今北魏皇室成员又一次来到了这片土地上。
1: 冯太后呢，是名义上是孝文帝的祖母，但是实际上不是亲生的，因为北魏有这个子贵母死的制度，所以孝文帝的亲生的祖母和母亲呢都很早就死去了。那么冯太后呢，实际上是个汉人，那么她从小呢就给对孝文帝呢就是注意对他用汉族的文化来熏陶影响他。
0: 孝文帝登基之后，农民起义仍然不断爆发。汉族出身独揽大权的冯太后，凭借着自己对胡汉双方的了解，最终找到了破解民族矛盾的办法。孝文帝登基的13年，在冯太后的鼎力支持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经济改革正式启动。时值北魏太和年间，史称太和改制。自从北魏开国，拓跋贵族们基本是通过战争掠夺财富或立功获得巨额赏赐，汉族官僚们的物质生活则十分拮据。太和改制的第一项就是恢复中原实行的百官俸禄制，使汉族官僚物质待遇得到提高。官员的俸禄归根到底来源于农民，农民的衣食之本则为土地。北魏建立后，北方少数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产生了大量流民。
2: 最大的一个推动力应该说是五胡和北魏接着的这个时期，我们的人在那里当家做主了啊，建立了王朝，而且王朝治理的不错，对我们还有很多的优厚的待遇，有些优先的待遇，是吧？给你直接给你分田，忌口授田，是吧？啊，直接给你保障你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资金。所以我们看到从东汉到魏晋，再进入五胡时期，一直到北魏，在整个中国北方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开始出现了一股迅猛的长达数百年的这个移民浪潮，就是北族大量南下。
0: 这些流民成为了社会最不安定因素，也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元485年，孝文帝在冯太后的支持下颁布了均田令。均田令的最根本原则是把国家掌握的五处荒地授给农民，农民以夫妻和耕牛头数授田。
1: 均田制在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是个非常重要的一项。那么其实北魏 因为战乱嘛，所以有很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另外呢，就是国家呢，其实也为了维持这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呢，所以也需要不断的提供各种粮食啊，各种物资，所以呢，他采取这个措施。另外呢，他对于这个鲜卑人，作为北方的胡人呢，也是让他们能够逐渐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从游牧变成农耕。那么这个均田制在这几方面呢，其实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农民有了土地收入，要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赋税。为了对农业人口实行有效的监管，北魏又实行了三长制：五家立一林长，五林立一里长，五里农民种地越多，赋税越低，这样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从草原来到中原，拓跋部族整整用了100年的时间，终于深深领悟到，要想长久生活下去，最根本的依赖，便是脚下的沃土。这是按照传统工艺开始复建的北魏明堂。他的始建正是在太和改制期间，孝文帝曾在此会见群臣，祭祀祖先。明堂本是古代汉族帝王宣明教化的重要场所，可以想见，当年的北魏经过太和改制，经济政治已经极为汉化，也呈现出生平富庶的景象。他们已然成为中原

0: 时六年的改革，将北魏逐步带入了太和盛世。北魏的皇权对农耕文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孝文帝也在冯太后的历练扶持中长大。公元490年，冯太后去世，24岁的孝文帝开始了亲政生涯。体内流淌着的野性的拓跋皇族血液与汉文化的熏陶，引导他展开了一场狂飙突进的汉化改革。冯太后去世，孝文帝宣布奉行儒家孝礼，为祖母守孝3年。在历代拓跋君主中，从来没有守孝3年的制度，这根本不合鲜卑旧俗。鲜卑贵族无法容忍这种违背祖宗家法、离经叛道的行径，他们对此极力反对。当时的汉族大臣不敢直接站出来支持，因为他们不想再次上演国史之狱，不想成为拓跋贵族和汉文化之间博弈的牺牲品。
1: 当时孝文帝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呢就找了3个汉族大臣，让他们呢提出来反对，然后呢让这帮反对的拓跋贵族呢在一旁边听，然后就展开一场辩论。实际上这3个人啊都是赞成孝文帝这个3年守丧制度的，但是呢这个表面上呢又提出了很多的理由，不行的理由。实际上他们说的这些理由都是这些拓跋贵族说的理由，最后被孝文帝一一驳倒。
0: 虽然拓跋鲜卑入主中原之后，在制度上有了很大的改进，但和汉族在文化上还存在巨大的差异。是继续保存拓跋氏旧有的文化习惯，还是摒弃旧俗，接受先进文化，在这边

0: 地上获得新生。卑微的统治者必须做出抉择。从小就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孝文帝，在守孝的三年时间里，不停地思考着如何将改革落实到文化层面。这是孝文帝亲题的《文圣遗赋》。在冯太后去世不久，孝文帝就为孔子修建了独立的庙宇，这在拓跋鲜卑尚属首例。虽然汉族文化早已融入孝文帝的骨髓之中，无奈平城鲜卑旧势力过于强大，孝文帝的改革处处受阻。如何摆开掣肘，让汉族文化融入这支少数民族呢？守孝期满后，孝文帝导演了一出迁都的苦肉戏。他做出了一个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汉族大臣们都匪夷所思的决定，攻打南齐，一统天下。这次孝文帝一改往常的行事方法，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在朝堂上和大臣们进行分析辩论，他抱着必胜的决心出发了。493年9月，孝文帝身穿戎服，挥鞭催马，亲率30万大军，特意命令大部分文武朝臣随军南征。此时正值北方多雨季节，一路上秋雨绵绵，道路泥泞，行军艰难。到达洛阳时，已是人困马乏，士气低落。
1: 他底下的骑兵骑将可能不适合这种天气，因此呢，大家不愿意南征。那么到了差不多的地方呢，孝文帝就说，如果不南征，我们就在这待下来。那么在孝文帝汉化的诸多措施当中，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措施，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是他把首都从平城迁到了洛阳。平城就今天的山西大同，迁到了洛阳。洛阳我们称为叫天下之中，中州之地。
0: 公元494年，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从草原深处来到平城。100年后，拓跋鲜卑最终来到了中原腹地洛阳。这里有极为深厚的汉文化底蕴，孝文帝用尽心思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摆脱鲜卑大臣的束缚，这为他后来的强制性汉化改革打下了最有力的基础。

一场汉族仪式的皇家婚礼正在洛阳的皇宫中举行。婚礼的主角是孝文帝和北方汉族卢氏之女。孝文帝迁都之后，他一改早期鲜卑的婚俗，带头和汉族高门通婚。至此，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在颁布婚禁诏令的同时，孝文帝规定汉语为官方语言，禁止30岁以下的年轻官员在朝堂上讲鲜卑语，皇宫里的拓跋皇室也一律学汉语说汉话。在当时洛阳城周围分布着众多的泥寺，其中一座为瑶光寺。

0: 在孝文帝迁都两年后，一天，瑶光寺迎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人物，竟然是孝文帝的皇后。据说，自孝文帝进职奖鲜卑语后，皇后仰仗自己的身份，在宫廷里一直讲鲜卑语，这无疑是对孝文帝改革的公然挑衅。皇后被孝文帝发现后，最终贬为庶民，在瑶光寺里终老一生。身着汉族衮冕的孝文帝，在皇宫光极堂颁赐汉室官服，命令群臣不准在公众场合着鲜卑服装。
1: 鲜卑呢，当时他们举行大典的时候就是胡人打扮，短衣裤子，就是一种武士的打扮。后来孝文帝就是说，那个为了就是改制啊，就是穿这个汉代的礼服啊，就是当年都没举行大典，因为没讨论好穿什么衣裳。直到讨论好之后，穿汉族的礼服，第二年后才举行的。
0: 除此之外，100多个鲜卑族姓也统统改为汉姓，拓跋皇室改姓为元，从此孝文帝拓跋宏成为元宏。就在孝文帝迁都后的第二年，他率领群臣离开洛阳，去拜访一位他仰慕已久的汉人。队伍来到了当时的鲁城，也就是今天的山东曲阜。他要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儒家思想的创立者

0: 久的圣人故里了。那这个当然是又是一个姿态啊，表明他我就是要用孔子，要用孔子的学说来做国家的基本意识形态啊，来做国家的指导思想。
1: 迁都以后，孝文帝为了防止鲜卑贵族们再回大同，他颁布了一道法令，把迁到洛阳的鲜卑人籍贯改为河南郡洛阳县，死后安葬洛阳，不得迁回大同。孝文帝还给自己在洛阳附近的邙山亲自选了墓地，命名为长陵。邙山埋葬着孝文帝之后的北魏皇帝和迁来洛阳的鲜卑大臣。
0: 都要说你的籍贯是洛阳，你不再是代人，你是洛阳人，这个是跟他的语言、衣服啊这些改革是配套，他就是要让你做一个华夏人。
2: 那么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孝文帝的改革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 如今在孝文帝陵墓的周围散落着无数村庄，千古皇陵已逝，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分不出谁是鲜卑人谁是汉人了。传统习惯，但作为部落首领，他完成了祖先的意愿，使整个拓跋鲜卑彻底融入华夏文明之中。正是有了这样一次次的民族大融合，才使华夏民族的发展犹如滔滔江水奔流不息。

公元560年，年轻的北周武帝继位，而此时的政权正处在动荡不安之中。实权为北周大臣宇文护把持，他先后杀了两个皇帝和一批旧臣。对于这位新皇帝，宇文护同样充满了戒备和杀机。生性深沉的武帝宇文邕与前两位皇帝截然不同，对于宇文护的专权，他欣然接受。公元572年，宇文护从封国进京，拜谒赤奴皇太后。武帝先在文安殿接见宇文护，太后喜好饮酒，希望他劝谏太后不要再多饮酒。二人走进寒人殿拜见太后，在宇文护聚精会神地读起酒告之际，站在他身边的武帝举起了手中的玉圭。这应该是这位儒雅的皇帝第一次横眉冷对他的政治对手，但亮剑就做到了一击致命。就这样，经过12年的隐忍历练和等待，北周武帝真正走上了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他开始实现自己最大的梦想，不仅统一北方，还要北平突厥，南定江南，建立南北统一的强大的中国。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

0: 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

0: 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

0: 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2: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

0: 显示，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小惊喜。噔噔噔噔！哇！
1: 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开心点、
1: 那我们先去了。小心点啊，孩子们。
2: 拍这张是一个微笑就做了100次，彩虹这张拍摄结束小雨点都被送去修理了，再看你这张，你还是先做好心理准备吧。
3: 啊，杰克我也认识，哪有你说的这么夸张？
2: 那是平时，你要知道杰克工作起来可是很拼的。总之按以往经验来看，你这次起码要3个小时。
3: 啊，不管了，这次终于轮到我做封面人物，再辛苦也要拍出最棒的照片。
4: 你好，我是蜘蛛侠杰克。
3: 你都来了。
4: 嘿，闪电，很高兴为你拍摄这期的封面照片。你不用紧张，只要像平时执行任务一样就行。

0: 他的，交给我就好了。
1: 好的。
0: 那我们开始吧。哎，对，非常好，不错不错，眼神坚定，保持微笑。好像缺了点什么。啊，对了对了。哎，对，抓住这个感觉。来，看这边，不错，手抬高。
2: 风暴，银河到了吗？
3: 到了。
2: 啊，那闪电的状态怎么样啊？
3: 你们还是自己看吧，
0: 动作再舒展一些。对，非常好，已经找到小感觉了，不错。哎，要保持微笑，灿烂的微笑。这边，
2: 哎，还是这么专业。
3: 意思是他需要支援
4: 啊，有任务，先换信号到大屏幕。
1: 等等我，我们今天有任务，海生看来要改天了。
0: 任务啊，
1: 好，是兔爷爷。
5: 观光电梯卡在高空了，孩子们都被困在里面了。
4: 您别急，我们马上就到。闪电和我先去救援，彩虹流星执行完任务马上来增援。
6: 是
4: 的，宇宙护卫队出发。风暴，
1: 闪电，闪电击穿，
4: 击穿，出发！准备降落。
1: 是。
7: 孩子们有救了！
4: 我们来了，情况怎么样？
8: 宇宙护卫队，快快救救我的孩子们呐！
4: 大家往后退，注意安全。
1: 留出安全空间。
4: 闪电，马上开始救援。
1: 收到，闪电飞速。
9: 闪电哥哥，闪电来了！
1: 大家退后一些，我要开门了。我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先带你们下去。
10: 好。
1: 大家离门远一点，注意安全。
10: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
0: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
11: 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得找个好点的位置。啊，有了。
3: 哎，放心吧，他们不会有事的。
9: 但还没系好。
0: 哇，不错，这角度太棒了。
1: 坐好，我们下去了。
9: 好棒。
1: 别害怕，马上吧。
10: 就安全了。我的鼻子。
0: 闪电
7: 哥哥，
0: 呀，太棒了！
1: 别着急，小心。
10: 胳膊好酸呐。
1: 杰克，你怎么在这儿？
0: 我在记录你救援的过程啊，真正的英雄在工作中才是最帅的。
1: 太危险了，快下去，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0: 后面有一节维修梯，过去就安全了。
1: 妈妈，
0: 你别哭，妈妈很快就出来了啊。

0: 小红，不报，不报，你没事吧？没事。杰克哥哥，你看，我的相机，
1: ，谢谢。哎呀，老搭档，我就知道你不会有事的。怎么设置在自动拍摄上了？
2: 妈妈，杰克，刚才很厉害啊，不过太危险了，以后不要轻易做这种危险的行为。抱歉，下次不会了，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们还是要谢谢你，多亏了你，大家才能顺利脱险。是啊，
3: 而且我们还要谢谢他的尾巴。
0: 蜘蛛和攀爬时，手脚并用，尾巴也能用来辅助攀爬。尾巴是蜘蛛猴最好用的工具，也被称作蜘蛛猴的第五只手。这么厉害！哦，对了，闪电，我拍了很多照片，你看看哪张最满意？啊，
4: 是吗？我看看。哦，嘿嘿，
0: 风暴，彩虹，你们快看，新一期的聚焦星球。
4: 这么快就出版了，快让我看看你的封面照片。颜色很好，
0: 构图也很新颖。哎，
4: 杂志出版了。闪电，哪个是你啊？怎么了？
0: 好了，你们别勉强了，这是我坚持要选的照片。
4: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
4: 因为这是我眼中最棒的英雄时刻啊！

0: 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6: 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硕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姑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到！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矗立。
7: 我是云毛毛，
8: 我是何毛毛。
9: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7: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8: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7: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8: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9: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7: 万里挑一好地方，
8: 童话云和会童话。
9: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10: 慢点开车，
3: 我回来啦。
11: 也不错，同学，
12: 看来早点睡啊。
0: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年产6000斤的番茄树。在这里更能一览2600多个蔬菜品种与100多项前沿技术。而后，国际风筝会、食品农产品博览会、花博会、盛会接续登场。潍坊人的忙碌就这样结出了一季又一季的丰硕果实。从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到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从巧夺天工的手造技艺，到享誉世界的动力装备之都，一代代潍坊人通过自己的忙碌，深耕脚下沃土，锻造产业脊梁，让这片土地更加丰饶，更加兴旺，更加闪亮。文化赢家，文脉春秋。本节目由中国生态白酒领军品牌赢家贡酒独家冠名播出。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不是官，这北洋损失，这全真不妙了。
1: 大清遭外强蚕食，由内乱不断，
2: 交捐纳税，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1: 是账上从来就没有过银子，
2: 你这个银钱总就算当到头了。
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王图存。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唯愿从今以后，我们的国家富活兴盛。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起于无穷潮水之线，连接百川万水归处，全球支付生态的连接者，

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不得干不干呀？啥时候拆草啊？啥时候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着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工作。今年是15大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跃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带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投身农业植保、测绘巡检等领域。 西部地区特色优质农副产品加速进入东部消费市场，既带动了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又丰富了东部地区老百姓的餐桌选择。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持续开展，推动东部地区优质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

0: 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处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让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

0: 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九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两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台，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校地携手助文明，青春志愿润童心；我县公益暑托班，点亮少年多彩暑假。云和队主场战胜遂昌队。近日，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在县妇联、青少年宫及东门、浦光、富安门、工业社区等六个点位同步开设公益暑期课堂，大学生志愿者们分别走入点位，为小学生们带来特色课程。
1: 在福云街道东门社区，志愿者陈轩是第一次参与这类服务，看到学校发布通知后便主动报名，希望借着这次机会走出校园，积累社会实践经验。本次暑期课堂里，东门社区开设了团扇手绘、传统武术等特色课程，在寓教于乐的同时，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和志愿者姐姐相处得很开心，还会教我们写作业、画画、下棋和玩游戏。
1: 县妇联点位的高树祥有福利院助教经历，他设计了文明礼仪课和趣味谜语互动等课程，将生活常识融入教学，在互动中引导孩子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7月14日下午，县青少年宫志愿者江新宇带领小朋友们走进县消防救援大队学习消防知识，江新宇在一旁配合维持秩序，记录精彩瞬间。
3: 本次来云和参加文明实践校地合作，一方面将我自己所学的知识带给小孩子们，将知识融入课堂，另一方面也是锻炼自己的机会。
1: 凤凰山街道富安门社区志愿者张成是第一次线下教学，他特意制作了民法典课件，用趣味短片普及法律知识。
4: 我做师范生，我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这样的实践，我想锻炼自己，提高自己的实践经验。我收获到了如何与小朋友相处，他们的天真无邪的童心能够感染我，让我在大学生涯感到疲惫的当同时变得更加的纯净，能够洗尽铅华，为以后我的教育生涯埋好铺垫。
1: 今年是我县与丽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开展暑期文明实践校地合作活动的第一年，活动以校地共建、文明实践为主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课程。各点位还结合实际需求，设置差异化教学内容，让志愿者们在服务基层的同时，也实现了从书本到实践的成长跨越。记者吴新田、见习记者洪文慧、实习记者朱星宇报道。
0: 暑期来临，为切实解决困难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无人看护的民生难题，团县委联动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县消防救援局等部门开展多元化公益暑期托管服务。
1: 在县青少年宫暑期托管班的课堂上，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孩子们通过自我介绍、组队小游戏等增进
5: 业，通常也被称为油菜台，用我们行长话来说叫脑头。这块地里的油菜脑头打多了，所以植株普遍长不高。
6: 好的，
7: 那因为打了打掉两次了，
6: 哦、
7: 摘掉两次了，
6: 已经摘掉两次了啊、哦，
7: 摘掉两次，现在第三次了。
6: 哦，
7: 它这可以吃的，食用型的。
6: 哦，就是菜的话可以炒菜。
7: 对对，可以食用的。
6: 哦，
7: 它那个维生素含量是特别高的，炒起来也不一样的，特别的绿，形状也特别好看的。
6: 哦。
5: 今年是农场第一次试种蔗油菜211，目前不到一亩的地里已经产出了500多斤油菜苔，产量非常不错。不过在种植上却也有一些要注意的。
8: 种下是好种的，
6: 变
8: 成那个是浇湿前我不应该在起码在山地方里上浇湿，这草也热了。
6: 哦，
8: 哎，个草了缝的都没有。
6: 施肥呢？
8: 施肥啊，施肥的一边搬来这定好的，一次性施了去。
6: 啊，一开始种下去的时候。
8: 哎，接着施了去，油菜在很要出种的。
6: 哦。
8: 啊。
5: 蔗油菜211是冬性作物，一般在秋冬季种植，种植管理上要求重施基苗肥，一般要求基苗肥占总施肥量的70%，苔花肥占总施肥量的30%。
8: 也是要去当个啊，抢个油菜啊，
6: 嗯，
8: 油菜就当有10个。
5: 丁师傅表示，过去

0: 在农村也有人吃油菜苔，但和浙油杂211相比，在口味上有很大区别。
1: 这是新品种了啊，洗出来本来门家有点苦汁的，更发苦。
2: 哦，门家有点苦苦的。
1: 哎，
0: 油菜苔的采摘最好要赶在开花前，最近气温有所回升，地里的油菜花开始陆续开花。丁建平和丁伯松这两天都忙着采摘油菜苔，这些油菜苔大部分被送到了自家餐馆，受到了不少食客的喜爱。
2: 嗯，一点也不苦。
3: 是清甜的。
2: 嗯，清甜的，就是已经摘下去尝过了是吧？
3: 弄了两批了吧。
2: 反应都说很好吃。
3: 对，比那个青菜苔还好吃一点。
2: 还要好吃。
3: 对。
2: 哇，
3: 因为
2: 太期待了。终于等到这一盘色香味俱全的清炒油菜苔了，我看着真的是直流口水啊。
3: 赶紧品尝一下。
2: 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嗯，确实。真的非常好吃，一开始吃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清甜，然后咀嚼过后呢还有一点回甘，真的太不错了。
0: 这个油菜苔的口味和我们平常吃的青菜苔差不多，但相比之下油菜苔更清甜而且回甘。石远军介绍这道菜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客户的一致好评。
2: 您在这个翻炒的时候就是用到了哪些调料？
4: 调料因为这个我们有本身就是有机蔬菜嘛，
2: 嗯，
4: 但是我们用的调料比较简单，就放了点盐，
2: 哦，
4: 就农家一个烧法，这样炒一下就可以了。
2: 最简单的烹饪方式。
4: 对，好的食材往往等于说是用最简单的调料。
2: 嗯。
0: 据介绍，这款油菜苔不仅味道好，经济价值也不错，在市场上属于较为高端的蔬菜品种，价格比较高。同样一亩地，比栽种青菜苔收益要高出一倍。
3: 按新昌的话，有可能价格低一点。杭州那边农科院是，嗯，那边在油菜市场是卖的是8块钱一斤。
2: 哦，8块钱一斤。
3: 对。
0: 八分地摘了500斤菜苔，如果按市场价格1斤8元，这小小一块地就赚了4000元，效益可真不错。丁建平喜滋滋地告诉我们，接下来这批油菜就不摘了，等着它结籽，菜籽还能赚一笔。据农科院专家介绍，浙油杂211的食用油产量也非常高，对比平均亩产180.5公斤的风油737，还要高出14.93%到16.2%。
3: 有做钓和自己养是一个各条鱼动物鱼料了，
2: 哦，
3: 接着去再是种饲料，
2: 还有一个隐藏的作用，
3: 对对，
2: 还可以当肥料。
3: 当肥料，
2: 嗯，
3: 改善土壤。
2: 哦，接下来就种水稻了。
3: 对，接下来就做水稻。也就是能做的，
0: 既收菜苔又收菜籽，最后还能当肥料，一种油菜居然能有3种收益，这品种的性价比可真不错，全部价值都被利用了起来。丁建平说，明年他们还要增加浙油杂211的种植数量，让这朵金灿灿的油菜花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因为南少林没有了，也不知道他们的后人还在不在，就算知道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1: 于是我们在那一带就展开了极为残酷的寻找。我之所以说残酷，是因为栾毅的办案手法可谓是惨绝人寰。他始终都认为出现在福建一带的香花僧跟南少林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0: 香花僧曾经出现在当地人的红白喜事上，为此栾毅的恶毒逼供举不胜举。
2: 一个做白事的不知道香花僧，再说一句不知道，我超度了你。我听说你们结婚有香花僧来加持，你给我把他们找出来，不然今天我多送你几个新郎。
0: 栾毅要找的香花僧叫吴双宝，终于有一天他追查到了吴双宝的落脚处，在东边的浮土寺，于是便率众杀去。然而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在我们一行人前往浮土寺的途中，纷纷中了疟疾，在路上就死了几个人，剩余的包括栾毅在内都处于濒死之际。我们一行人如幽魂般的到达浮土寺，以全无大内侍卫的勇猛样子，一个个奄奄一息，而为我们施救的正是我们千辛万苦要追寻的香花僧。吴双宝和浮土寺的方丈留住了我们几个人的性命，死里逃生后大家都被感化，拜谢吴双宝，并决定放弃追踪他的行为。然而栾毅却是不允许，当其他侍卫拒绝执行命令时，栾毅如恶魔附身，接连对手下痛下杀手。吴双宝赶到之时已经是满地尸首，而栾毅则杀红了眼。
3: 你也要抗命啊！
4: 大人，那是救了我们命的人。

0: 欧尚宝将栾毅囚禁在寺中，我伤好之后他放我离去，我向他跪谢两次救命之恩，并答应他从此隐退。
1: 栾毅的腰牌是你放回到客栈里去的？
0: 是，吴双宝交代要我把腰牌放回去，是为了给那些寻找栾毅的侍卫看，还在这上面刻上了这些字。我依照吴双宝的吩咐把腰牌放回客栈，并看到那些侍卫将腰牌取走之后，我就想回到故乡去躲祸，可又怕连累到乡里。再后来我干脆想去南阳算了，但是我的疟疾也没有痊愈，身上还有刀伤，后来在泉州淋了一场大雨，我就病倒了，一个人像乞丐一样流浪在街头，要不是戴帝踩到了我，

0: 代帝给了我一碗热粥印，让我活了过来。从此以后，我就留在那青楼打杂。
1: 你后来还见过栾毅吗？
0: 栾毅被囚禁在浮屠寺三年，终于有一天他被佛光所感化，剃度皈依。
1: 剃度皈依？
2: 你想走便走，不想走就不要过这道线，过线就废你修为。
1: 我是去过浮屠寺，但我并不知道渡厄大师就是栾毅。无双宝那个香花僧是不是般若堂首座传人？
3: 无双宝是南少林第三代般若堂首座，他肩负着守卫净坛密藏的使命。他之所以告诉我这些，是因为将栾毅制服以后，怕这个秘密难保，于是他便悄然离去。
1: 那浮屠寺那个方丈呢？
3: 浮屠寺的方丈好多年前就圆寂了，后来的方丈我也不认识。十年前是我最后一次去浮屠寺看望栾毅，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再来浮屠寺了。
1: 你去找了他？
0: 我一直都不明白无双宝为何会刻上这样的字。
4: 私藏首座几代人之所以甘心一生颠沛流离守卫秘密，
5: 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时机，
4: 将秘藏交给真正能带领众生脱离苦难的人，而绝非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考虑。只有心有众生，才能解救众生。
0: 那你呢？你要做什么？
4: 我就守在这儿，守住这道线。
0: 大人，有个问题我想问你。
1: 你说。
0: 我在此隐居了43年，从未暴露过，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因为戴帝。
0: 戴帝？
1: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叫戴帝，先前别人都叫他清净。
0: 是。
1: 你之所以一生没有离开这座青楼，不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吗？她都已经死了10年了，你为什么还不走？
3: 其一，这里有我幸福的回忆。我的前半生是为朝廷效命，但我只知道效命，却不知道为何。我的后半世在青楼里度日，见到了浮世众生。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世人想要的只不过是几分逍遥，片刻安宁。我跟戴帝在一起，能够喝一口酒，吃两口饭，这便是我的逍遥。未当梦是浮生事，未复浮生是梦中。
1: 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3: 大人博学。
1: 其二呢？
3: 其二，当年我为戴帝做了一条链子，算是我们两个人的定情之物吧。可是后来有一天戴帝病了，我为了能够请郎中给戴帝治病抓药，无奈之下只好把链子拿去当铺给当了。如今戴帝已经不在了，我这后半辈子就剩下一个心愿，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个链子给赎回来。
1: 你先前问我为什么能找得到你，就是因为这条链子。

0: 但是百姓不需要。景泰秘藏或许能够使现在的朝廷日子过得好一些，但绝不可能把朝廷变成百姓所需要的朝廷。财富一定要交给能够使民众脱离苦难的人。
1: 我全当没听见你说这些大逆不道的话。

0: 你真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坚定地执行着朝廷的任务，但心中却早已迷茫。因为现在的大清已经不值得你们年轻一代在为之付出生命了。
1: 我说了，我全当没听过你说这些话。就算你说的没错，

1: 我终究是个蛮人。何舍利，何舍利是我的姓，我已经40多年没有提起过此事了。
2: 我是整黄旗，但无分贫富贵贱，众生皆将平等。
3: 刘叔，这酒还真不错。啊，好喝了，他们家。
2: 他说的都是真的吧？你能听出来吧？
4: 句句属实。
2: 那算是白茶了，这也没什么用。
3: 能有什么用呢？又绕回到府主寺去了。
2: 不过我没想到，这杜鄂就是栾毅。不管是栾毅还是杜鄂，都没什么用了。
5: 栾毅会不会是吴双宝的传人？
2: 吴双宝就算感化他了，也会将传承交给他。府土寺的那个少年方丈更不会是，他若是，就不会把传承给我，秘密给你。
3: 你没发现我们这一程追寻而来，都没跟波尔传人接触过吗？
2: 43年前，吴双宝就销声匿迹了。他会去哪儿？
5: 40多年无影无踪，想必十有八九是东渡去了。
2: 他的传人在海外。
5: 在哪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43年前吴双宝安然无恙，波尔封印也完好无损。吴双宝必有传人，传人必知道30年之约。茶栾毅不是白茶，至少我现在可以肯定，波尔传人必会出现。
2: 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浮生什么梦什么意思啊？
5: 1000多年前，有一个文人问一位禅师：“未当梦是浮生事，为复浮生是梦中。”
2: 怎么说？
5: 人生在世，究竟浮生是一场梦，还是梦中有一场浮生？这位禅师回答这个文人：“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此浮生是梦中。”
2: 生来无痕，死去化尘，大千世界，这浮生不过就是一场梦。从生到死，只有一件事是相同的，就是无法摆脱迷惑，又何须在意这空而不实的人生中的事情？
3: 对啊，那你为什么还那么在意？在意什么？
2: 在意这空虚无实的人生啊，在意无法让你摆脱迷惑的朝廷啊。
3: 你看栾毅。
2: 看看老黎，再看看你，
6: 现学现卖是吗？那你又何必如此在意呢？你们同盟会何止是空虚不实啊，根本就是个空，什么都没有。还有啊，今天晚上要有，我什么都没说啊，我什么？你知道还问我？我是知道啊，但是你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知道的话，就不会那么在意了。
3: 我今天没跟你聊革命啊，穆庆大人，你要讲道理的。
7: 我就该是个寻常的鹰犬。

0: 谁啊？问你画的谁啊？你怎么？夫人，你怎么来了？
1: 怎么？我不该来还是不能来？哎呀，
0: 不是，这不是这么晚了，你来多不安全呀？
1: 不方便。
0: 没有啊。
1: 不急，我在你办公室等你。

0: 夫人，夫人，有什么话你说？你把门开开，我进来跟你说。你先说吧，我听了再看，开还是不开？哎呦，夫人，你不要生气嘛。我就是今天晚上多喝了两杯，有点不胜酒力。
1: 你说你公务多，公务忙，我还真信了。结果这才几点，你已经上床去了。
0: 你听我解释啊，我就是去小憩片刻，一会儿就要起来工作的。最近公务确实是繁忙啊。
1: 你说说你怎么繁忙了？
0: 你北
1: 洋是要打仗还是要训兵？你到福建是戍边还是操练？我看你没多忙吧。哎呀，这
0: 军中的事情，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好多事儿我没法跟你说呀。
1: 夫人，别的将军是什么样我也知道，我之前也说过你要纳妾，你要找小，我不会拦着你。
0: 但念在我是王爷女儿的份上，你不要打我爹的脸，你不用回家找我，
1: 但你也不要在军营里弄得人尽皆知。不要我来看你的时候，别人觉得我是个笑话。
0: 哪有的事儿啊！你肯定是想多了。
1: 我不和你争辩，我到你办公室等你，而不是闯进你屋去，就是给你给我都留些颜面。好了，我回去了。
0: 你忙完公务早点睡。哎呀，夫人，现在已经这么晚了，不如今天就留在军营吧。夫人，要不我今天跟你一起回去。哎呦，夫人，那你回去早点休息啊。我忙完这几天之后，我就回去通知你。啊，夫人。

0: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在中海潮的文件里看到了密报，他们在地方上有情报机构，把内务府驻在这儿的消息送到了中海潮那儿。我想你一定也在这儿，我就连夜找到了每天给客栈送菜的人。我跟着他们混进来的，
1: 你这样也太冒险了。
0: 有什么冒险的？就算被发现了，又能怎么样？穆青还敢抓我不成？ 中海潮赶着我的罪，我是有消息要来告诉你的。昨天晚上我偷看了中海潮的文件，北洋一直在监视着寻宝的事态进展。如果穆青能有关键进展，北洋一定会有非常的手段。北洋是具备和倾听藩联的资本的，所以即便是内务府涉及到关键问题，他们也不会有所忌惮的。
2: 北洋想找到秘藏，对吧？
0: 之前我不确定，现在我肯定他们是想要的。
2: 想就想吧，说不定最终大家都是想想而已。

0: 戒律院封印在卓不凡手中，达摩封印在王帝堡那儿。现在般若传人全无下落。不过门三刀最近查到一些信息，他觉得般若传人很有可能会出现在这次聚会上。穆听的思想有变化吗？我觉得有。他现在处于一种非常矛盾的阶段，是极有可能有极大转变的。你有把握吗？
1: 你来了，你会比我更有把握的。
0: 要去见他吗？现在我应该更多关注钟海潮那边，可能会对你们更安全。至于穆青，我相信他。穆大人之前怀疑过我们，
1: 怀疑我们什么？
0: 他怀疑我跟你聊革命了。不过我掩盖过去了。我说我知道了你们俩的事儿。
1: 你这么说。
2: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我一直在等你啊。等我？你知道我回来？
1: 是。你凭什么认为我回来？
2: 你不来找柳林，你来附近做什么？你没发现他门口我连守卫都没安排吗？就是给你留着机会。只不过我没想到你会打扮成这副模样。
1: 那你好好跟我说说，我到底是哪里暴露了？
2: 离开京城前，你我见面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你跟柳林的不正常。你走之后我就傻了。柳林编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谎言来骗我，而且他觉得他已经骗过了。
1: 都完美了，那漏洞是什么？
2: 你和他认识不过寥寥数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将你我之间过去的事情告诉他。 能让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信任的前提，唯有你们是同志。起先你说过你不来福建，短短几日你便改变了主意。如果你不想来，谁能让你来呢？是你自己主动要来。你来是因为你知道了秘藏的事情，你要帮柳林。 你帮柳林就是要帮同盟会，同盟会是干什么的？是造反的，是革命的，是想要推翻大清的。你是王爷的女儿，北洋的夫人，推翻大清就是推翻你的家和你的家人。你能这么做，你只能也是同盟会的人。乌兰山哥哥，你是革命的。
3: 穆青大人，你要把我抓起来吗？你觉得柳玲能做上什么？她不过空有一枪热血，意志坚定罢了。她做不成这件事。同盟会从日本派出九个人，刚回来就被你爹安排的人给杀光了。
2: 柳玲只不过是原本陪同前来接头的一个保镖，她什么都不知道，连个同党都没有。

0: 孤身一人，对面是荣天岭的江湖剑客，北洋的枪，日本人的暗剑，还有我这么个朝廷鹰犬，哪一个他能赢过？哪一个他能对付？他有半分胜算？
1: 你是在劝我们放弃？
0: 除了放弃还能做什么？但凡他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我都不拦着他去送死。
1: 如果他没有胜算，你也没有，谁都没有，你们没人知道菩提封印。
0: 是，他是知道，但那又怎么样呢？他拿得到卓不凡的戒律封印吗？拿得到王地宝的达摩封印吗？我都没把握能拿到，更何况还有一份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的般若封印。
1: 我相信你能拿到。
0: 你觉得我拿到了会交给

0: 形成分别时你对我说的话。
1: 我不想听你叫我哥哥。
0: 我当时没有回答你，现在我告诉你，乌兰山，我不想叫你哥哥。12年前我就不想，如今我也不想，以后我更不想。
1: 如果没有当初，你今天还有叫我哥哥吗？
0: 当初就是当初，没有如果没有。当年的变法失败了，如今回头去看，失败是必然，没有人准备好了。先帝没有，康有为没有，梁启超没有，大家都只想着变法，没有想好变法之后该怎么办。梁启超说他想要一个少年中国，是先帝那时候就是个少年，
1: 可惜失败了。如今的你只能还叫我哥哥，所以你还在为让你失败的王朝守护着什么呢？你是爱这个王朝吗？可除了伤痛，这个王朝又给过你什么？
0: 这个王朝给我什么或者不给我什么，我都生在这个王朝，这是我无法选择的。在这个王朝，你是格格，我是奴才，我永远要叫你格格，永远要对你行礼，所以我愿意去改变，为了你。我16岁时到先帝身边，听着他们讲想要改变，我18岁时先帝去改变了，失败了。之后的12年，我每一天都在想，为什么？这个王朝给我的就是，我知道改变很难很难，连皇帝想要改变都很难，但总要去改变，有改变才有希望。你说除了伤痛，这个王朝还给过我们什么？这个王朝还给了我们希望，就是要去改变的希望。我走出大牢，我知道摄政王载沣大人正在推行立宪，我知道他在逆流中想要改变。存钦大人跟我说，找到密藏朝廷就有希望，那我就去找，不论多难我都尽全力去找，因为我希望的是朝廷可以改变。可是到了今天，我觉得希望渺茫。我看到不听使唤的北洋，我看到孱弱无力的租界，我看到得过且过的地方官，我看到百姓的麻木和习以为常。世人都在浑浑噩噩地睡着，没有人叫醒他们，如何改变？
1: 不是没有人去叫醒他们。
0: 是，我知道有一群人正在尝试叫醒他们，一次一次失败再来，越失败越坚定。他们会死，但不怕死，一往无前，前仆后继。我以前觉得这些革命的人都是疯子，为什么会这么不把命当命？现在我想明白了，他们的死就是用来唤醒沉睡着的世人们。
1: 其实12年前谭先生就说过了，
0: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而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
1: 此国之所以不昌，有之仅自此同时。我有许多同志被捕入狱时一个个毫不畏惧，他们说谭公是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唤醒民众的真正革命者，他是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偶像。母亲，你也是，他流血你入狱，你早已经是革命者了。母亲，你是有信仰的人，12年前你愿意跟随先帝去变法，那时信仰就已经种在你的心里了。
0: 我不知道什么是信仰。12年前我觉得先帝很了不起，他想要改变，想要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给我希望，让我能娶你。12年后

0: 我又成了大内侍卫，而你还是王爷的女儿。
1: 这一生我只信过两件事，一是改换天地，一是娶你为妻，都败了。
0: 若叫眼底无泥痕，不信人间有白头。
1: 我走出大牢时就是一具行尸走肉，你是他人之妻，我不能再娶，而改换天地就是要打破你拥有的一切，我不能再做。抓到柳林，我不忍以刑罚对他，因为我知道他是想改换天地的人，我无法恨他。看到他虽孱弱却在奋力抗击，我很钦佩。有一天我就在想，你过得好不好？你应该过得很好。你的父亲是齐亲王，权倾朝野，你的丈夫是北洋手握兵权，无论谁去看你都是必然幸福的女人。可我突然又想起12年前先帝同意给我做天子媒时，那时你的笑容，那时你笑得开心的样子，我再也没有见过。北洋的丈夫是你爹给你选的，因为他需要北洋，可你喜欢吗？12年你们无儿无女，乌兰山你根本就不喜欢他。不喜欢又无法改变，你还会喜欢王爷女儿这个身份吗？这个身份已经成了你不能自由的枷锁，不能选择，无法选择，你还会过得好吗？你不是守旧的女人，你留过洋，读过书，有思想。12年前你敢和我逾越禁忌，你敢反叛，所以乌兰山，送柳玲去你府上就是我在赌，赌你是革命党。既然你是，我再无羁绊。晋坛秘藏我只要能找到，就是你们的。
2: 母亲，
0: 如果找不到，也无他人能得手。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柳玲，她知道了反而不会隐藏。
2: 你要小心，我怎么能说这么无用？

你会小心，你也要小心，不要再来找我，不要再来找刘玲。这里太复杂，也太危险，你根本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在跟踪你。吃饱了吗？吃饱了，你该回去了。

0: 假如这次败了呢？
1: 我说了，这一生我只信过两件事，败过一次又如何？不过才12年。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早安，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

0: 上。
1: 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2: 我是云毛毛，
3: 我是何毛毛，
4: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2: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3: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2: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3: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3: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

0: 乾隆年间的古币，乾隆年间那算不上古币。老板，你要想搞点能升值的，倒不如弄些咸丰年间的，当100、当200、当500、当1000，就那么囤着，100、80年后啊，兴许还能值点钱。我就要乾隆年间的，你去福州啊、厦门啊多转一转，多收一点回来。
1: 说说，这是什么线索？你要是找得到，那就是关键线索；你要是找不到，那这个线索也就没用了。
0: 乾隆年间的钱币可不少呢，要找什么样的？你总得跟我说一下吧。
1: 我要是知道，还要你干什么？要找，当然是找有问题的。你这句话就很有问题。
0: 我哪知道什么是有问题的？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有问题，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行，我给你找去。好好找，
1: 别敷衍了事。
0: 哼，从来都是您敷衍我，我什么时候了事过您了？ 好，我去。

0: 洛千大人很好玩吗？乾隆年间的古币也不是什么线索吧？
1: 当然不是。那你让这个鳄鱼小人去查什么？你是故意让他避开这几天？这个鳄鱼小人虽然看起来可恶，但说到底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不了几天就是三十年之约，到时候免不了一番险恶。我不想让他掺和进来。你连我都骗不了，这家伙能信吗？
0: 他怎么可能错过让他发财的机会啊？这么贪婪狡猾，肯定偷摸回来。他若是足够狡猾，就应该明白三十年之约那一天到底会有多危险。
1: 会很危险。
0: 不会吗？

你们住的房子都安排好了？都准备好了，每层都有我们的房，每间房都有窗。王帝宝和卓不凡来了之后，无论他们住哪间房，都在我们的包家等着。他们人也不少，我们包家了他们，其实也等于他们包家了我。是。 大家混在一起，真动起手来，乱总好过有序。明白。让兄弟们好好歇息吧，还有三天养精蓄锐。到了初六就屠城避县了。这是我们一位日本商人的别馆。哼，看来这位商人。 也十分的懂得侘寂之美，他很有品味。内务府这一次一共来了多少人？他们带的人不是很多，大概20人左右。他们全部都去色泽居了。是的，门三刀他们要了十几间房。卓不凡应该还有十几个弟子吧？卓不凡他们还没有出现。 王帝宝有30多只枪，非常有可能他自己也会住进泽泽居。你挑选出几人，装成做生意的样子，也住进去，剩下的人分布在周围，监视每一个出入的人，连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过。

0: 你看上去很轻松啊。
1: 其实我很紧张，但不能表现出来，只能装得很轻松。这是我们朝廷鹰犬的基本素养。
0: 母亲大人，你不是寻常的鹰犬。
1: 是不是寻常的鹰犬，初六以后再说吧。若是我能得到全部封印，那我必不寻常；若是我得不到，那我只能是一个寻常侍卫。
0: 你要小心北洋。
1: 王地宝不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0: 我说的是北洋。
1: 和他那几十条枪，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0: 我说的是北洋。
1: 你直接说中海潮不就完了吗？用得着这么费劲？
0: 你既然心里有数，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1: 他要是想对付我，不用我二英的，可以直接来。所以我小心不小心又有什么用呢？我现在要去吃个饭，然后喝上一壶铁观音，美美的睡上一觉。
0: 我想休息一会儿。
1: 我没叫你啊。坐下来吃吧。这个牛肉羹当地特产，好吃的。这个白萝卜饭也不错。哎，你要是不忌口的话，你就尝尝这个海蛎煎。你日本留洋回来。

0: 你肯定吃得惯，喝酒吧。
1: 你不是说你要休息一下吗？怎么到了饭点带一张嘴就来了？我是说休息一会儿，我又没说不吃饭了。
2: 穆亲大人，您不是身负重任吗？还这么高调的大吃大喝啊？
0: 我倒是想低调，可是所有人都知道我是来赴30年之约的，我低调给谁看啊？喝酒。
3: 哎呀，今日是我出狱以来最闲的一天了，这案子也没什么可查的，也没有什么人可审，除了等出六30年之约，屁事儿没有，只剩吃饭喝酒了。
1: 是啊，今天也是我回国以来最闲的一天。
0: 闲归闲，你不要再跟我聊什么革命啊！
3: 今日只有你柳林，我穆亲，这里没有同盟会，也没有内务府，啊，来。酒后高歌且放狂，门前闲事莫思量。
0: 你别扫我兴啊！来，
1: 文三刀，我天天说我都说累了，你就是个食古不化的朝廷英。

0: 哎，他一个同盟会的，不叫我朝廷鹰犬，叫我什么呀？啊，接着喝吧，哈哈哈哈，喝。
1: 我祝你为你的革命早日卧薪尝胆，备尝辛苦。
2: 我祝你为你敬重的王朝早日坍塌覆灭溃败瓦解。
1: 我祝你早日为你的革命奉献一切。
2: 我祝你为你死守的朝廷快快在革命中了结。
1: 你们一帮同盟会自命不凡，什么玩意儿？
2: 呸！你们那有佛啊，愚忠脑袋，世故不化。
0: 等着吧，你们什么都做不成的。
2: 等着吧，你们迟早被我们干了。
0: 你除了在这儿跟我逞口舌之外，你还能干什么？
2: 你厉害，你打八国联军去，你跟我穷混什么？
0: 你臭不要脸！
2: 衣冠禽兽！
0: 乱党！
2: 鹰犬！
0: 乱党！

0: 跟你说，到了京城你提我，四九城你平摊。
1: 你来分州报我名号，你不横着揍，老子不兴敌。
2: 别放心，兄弟，有我在，顺天都得敞开了算。
3: 啥起地界？你说你这么说，
4: 想干什么干什么？
3: 只要你想，我紫禁城里让你好好开个眼。
2: 别去玩，我让洪州傅亚姨都出来给你敬杯敬。
4: 京城就是咱的，我一人又玩不来，你来，俩一块玩。
3: 好，
5: 玩完了跟我回府。
3: 我跟你说啊，我得了，你得了。
5: 这南方的酒，
3: 没啥味儿。有机会我请你喝共同的
5: 酒。要喝的酒，还是得喝我们山西的汾酒。那儿
6: 江南秘藏，小事儿囊中之物。
7: 分不分彼此？
8: 你是我唯一的兄弟。
7: 你到了大姑，你说是我兄弟，你爱干嘛干嘛。
6: 到顺天府带上弟妹，带上弟妹啊，紫禁城里放风筝随便放。
8: 你去我大姑，我让县太爷给你烧菜，陪你喝酒，喝好。
9: 格局小了，内务府总管知道吗？
6: 陪好你。要不是当今圣上年纪太小，高低喊出来陪你喝两碗。啊，
8: 圣上不行了，年纪太小要读书。
6: 怕什么？宣统帝自己，摄政王自己，连先帝。
10: 怎么会如此不按常理出牌？
11: 我觉得他就是喝多了。
10: 不可能，他是内务府的侍卫，不是寻常的人，怎么会这么率性而为？
11: 我也觉得不可

0: 呢？可事实就是如此。我想，若是卓不凡今晚到了，怕是也会被他拉着一起喝酒。
1: 你这个时候从泽泽居出来，王地保不会生疑吗？
0: 天亮之前，泽泽居不会有一个人清醒，根本没有人会发现我出来了。
1: 这把枪你拿着，必要使用。另外，钟海潮也到了附近，是调来的，这肯定是齐亲王的安排。所以，卓不凡背后等于还有一支强援。
0: 跟随王地保的是43协，山西的部队，我了解过一些，他们是不可能听其他地方驻军长官的调遣的。
1: 他只有30多人，真动起手来，敌得过地方驻军吗？
0: 门三大和王地保合作，北洋再嚣张，能直接去打内务府吗？
1: 山高皇帝远，这里又不是京城，发生什么事都有可能。
0: 那您的计划是？
1: 坦率地说，我此时还没有计划，因为我并不能确定剩下的般若传人究竟会不会出现。
0: 就算出现了又能怎么样呢？王地保根本没有达摩封印，封印还是测不起。
1: 是，这也是唯一让我放心的事情。到最后，谁都得不到。
2: 掌门，咱们到了。
3: 就这儿。走吧。
2: 走了，走了。
3: 王强，这是这几天的房钱和饭钱，去给掌柜的送去。
2: 好。
3: 大师兄，
4: 哎，你上次放我侄子还没花完呢。
5: 我这两天出去打探情况，
4: 钱够。
3: 也好。师娘，都城有影响吗？
6: 多少有一些影响，都城的嗅觉很容易受到干扰。
4: 怎么了？
3: 你没闻到吗？从大厅到客房飘着浓浓的酒味。
4: 还真是啊。
3: 这个门三刀比我们提前先到，他十有八九会猜到我们会用都城布防，所以他把整个地方弄得到处都是酒味。这个人还真是算无遗漏啊。
5: 这个小人。
7: 哎，不凡，你们先歇着，我去四周看看。
3: 咱们才刚到，你不多休息会儿吗？
5: 哎，休息什么呀，总要到处看看嘛。
7: 看看有没有埋伏内务府的王地保带的兵。
3: 也好，那要不要叫师兄弟跟着你啊？
7: 不用，我自己可以。
5: 你看，说了比你们要方便一点啊。
7: 你们歇着，那我就告辞了。师娘
6: 多加小心。
7: 放心吧。
6: 不凡，你的伤差不多痊愈了吧？
3: 已经痊愈了。
6: 还好这些天我们走得并不快，每天晚上也住的都是客栈，你也一直休养调整着，不然我一直担心呢。
3: 放心吧，我已经好了。这件前两天刚缠过的。
6: 这么重要的日子，我说给你换一把吧，你偏不让，好歹我给你缠一下吧。后天说不准是场恶战呢。
3: 后天多半打不起来。
6: 也是，就算是般若传人到了，也未必能打起来。

0: 这个时候了，不管是谁，想的都是如何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不是拼命。
1: 没错，这金坛秘藏这么大，你让我一点，我让你一点，皆大欢喜，岂不是更好？
2: 是，回头我去办。
3: 奴才参见将军。
2: 不是外人，不用避讳。
3: 啊，是，是。奴才今日刚住进啧啧居，就即刻找个理由跑了出来，向将军汇报。
2: 汇报什么呀？就汇报你们住进去了。这种事儿犯得着跟我汇报吗？
3: 小人，不，奴才是时刻向将军告知荣天岭的动向啊。
2: 来得正好，我有三件事想要问问你。30年之约，周不凡有几分把握可以拿到封印？
3: 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内务府的侍卫在荣天岭面前并不占优啊。虽然门三刀是个高手，但卓不凡前两次和他的交锋都能从容压制，卓不凡如果尽力，门三刀毫无机会。
2: 这个卓不凡真这么厉害？
3: 有一说一，他的剑法确实是登峰造极。
2: 继续。
3: 是。王地宝这个人啊，实在是能死缠烂打，但是他的实力终归不行。他手里有枪，不过他的枪是北洋的枪，原本还能有些威胁，但是将军您来了，他能不听您的吗？
2: 他的枪是北洋43斜的，既然我到了福建，自然是要听我的。
3: 那是那是，那这个王地宝这啥也不是，还有波日本人，哎，这些根本没什么鸟用，不可能撼动周不凡的。
2: 那周不凡岂不是稳操胜券了？
3: 只要封印全部出现，卓不凡应该有本事全部拿下，但不会轻松，必会是一场恶战。
2: 会不会有意外？
3: 意外？您是说那个一直没出现的波尔传人吗？哎呀，这个确实不好说，确实谁都没见过波尔。
2: 我说的意外是，卓不凡会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3: 回将军，我早就想过这件事。会。
2: 这卓不凡的胃口很大吗？
3: 恰恰相反，就是因为卓不凡胃口太小了，才会出意外。将军，净坛秘藏对于您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财富吧？
2: 当然。
3: 可卓不凡不是啊，他在乎的是秘藏里的武学典籍，齐亲王当初直接就答应给他了，齐亲王根本瞧不上这些秘籍。将军，您能瞧得上那些秘籍吗？
2: 我有枪，秘籍能挡得住枪吗？
3: 是啊，所以说呀，卓不凡他要的太少了。那些秘籍王爷能给，您能给，那内务府也不可能舍不得不给吧。真要是这样，那他真能临阵变卦，换个人合作的。将军，您希望我做些什么？
4: 你先出去吧，我跟钟将军有几句话要说。
3: 是是是，那将军，我先出去候着。

0: 局势很明显，这卓不凡多半是靠不住了。你说，齐亲王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一步棋压在这么一个江湖小人物的身上，哼，真不知道该说他老人家是有魄力呢，还是太大意了。齐亲王一开始选择卓不凡和荣天鼎是很有把握的，只是发生了意外。
1: 谁也没有想到，内务府会将一个关押了12年的死囚给放了出来。谁又能想到，一个天津大锅的小捕快会如此的死缠烂打？若不是这二人的话，那卓不凡可能已经得到秘藏了。
0: 凡事皆有意外，若是不能把这些意外计算在其中，那怎么还能谈得上叫做计谋？

0: 宫将军怎么会觉得齐亲王这样做没问题呢？啊，对对对，你这是女婿不喜欢听别人说你老丈人的不好，是吗？
1: 我是一个客观的人，不会因为情感而做出错误的选择。就像我永远都清楚，我的第一个身份是本营的将军，
2: 第二个身份是齐亲王的女婿。我刚刚说，一开始齐亲王很有把握，
1: 但那只是开始。如果能够计算出后面发生意外，那他就不该这么开始。
0: 那依你看，该怎么开始呢？
1: 让我去，
2: 把这件事情交给北洋，
1: 才是最稳妥的。
0: 你岳父可能不希望你参与其中吧？
2: 不是不想，而是他不敢。北洋同意支持齐亲王，是想要借齐亲王的手政变，然后控制政变后的内阁。而如今齐亲王的做法，已经彰显出他想要在政
0: 变认你呀。
1: 北洋不是也不姓王吗？
2: 谢先生在京城，又来到了福建，
1: 想必就是想要看我到底是不是北洋的人。
0: 哎，众将军，我早就说过，将军你是咱们北洋的栋梁。
2: 在京城的时候，我已经让于焕杰效命于我，不再向齐亲王汇报。
1: 如今荣天岭的一举动皆在我的掌握之中，
2: 只要卓不凡拿到封印，那封印就是我们的。
1: 如果卓不凡拿不到，落到了王帝宝手上，那等于还是我们的。
2: 如果落到了门三刀手上，那就是他的死期。
1: 这30年之约可以没有应价，但如果有的话，就必须是我们北洋的。
0: 钟将军，北洋能有你，真是幸事啊。既然这里有你在此坐镇，我也就能放心的回去了。
1: 谢先生过誉了，
2: 大是大非，我还是看得清的。叫于焕杰进来，我有事要交代。
3: 大人，卓不凡和荣天岭的人到了。
4: 今天都初四了，卓不凡到了是有多稀奇啊？就为了这事儿，你就把我吵醒了？
3: 大
5: 滚滚，老子要睡觉。
3: 大人，那我们今天做什么呀？
5: 你昨晚没喝多吗？
3: 喝多了。
5: 头疼不？
3: 有点。
5: 那就赶紧滚回去睡觉，今天没事儿。
3: 那兄弟们呢？
4: 睡觉、吃饭、干什么都行，今天放假。哦。
6: 他们这是还没醒呢。
7: 你们昨天晚上喝的也太多了。不过能睡到现在也真的是很厉害。
8: 穆青大人真是豁达，马上30年之约了，还能放得下。
7: 我觉得他做得很对啊，反正之后马上就有一个结果了，之前没有什么事儿，倒不如好好放松一下。
9: 嗯，这肉粽真好吃。
8: 你喜欢就好。
9: 李佳洛，等事情结束了，我们就能回大姑了吧？
8: 回，也不着急，反正我们已经在这待了好几天了。你想去什么地方，我陪你。
9: 我现在已经没有家人了，你就是我唯一的家人，你去哪里我都跟着你。你想去走走看看也好，想回大姑也好，我都乐意。事情终于要结束了，结束了就好。
8: 还没结束呢，卓不凡、于焕杰并未复发，秘藏也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等这些事情做完了，才是真正的结束。而且

0: 也得给你死去的家人一个交代。
1: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我就想和你在一起，平平淡淡的。
0: 桂子，我也想跟你一直在一起。
2: 青衣信风，他来找我做什么？请。
3: 是。
4: 行了，饭也吃完了，我先回去了。
2: 那我送你出去。
4: 不用了，你忙你的事情，要见人，将人收拾收拾桌子，

0: 这福建遍地都是铁观音，你送我一包铁观音，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好惊喜。行了，寒暄完了，说正事儿。
1: 钟将军希望谁得到秘藏？
0: 什么意思？
1: 我知道，卓不凡在为齐亲王卖命，钟将军是不是希望他能够得到秘藏？
0: 你都说了，他为我岳父做事儿，我还能希望他失败吗？
1: 他成功了，钟将军有什么好处吗？他失败了，对我又有什么好处呢？钟将军，开诚布公，我和你分享一个秘密：齐亲王和我们之间是有协议的。他发动政变，而我们日方则会在他政变成功以后，帮助他确立和巩固领袖的地位。作为交易，我们将会获得东北的交通、商贸和开采权。
0: 这个交易。
1: 未免也太大了吧！和异国相比，一地终归还是小的，但唯有借助我们日本的力量，他才有可能做到牵制北洋。钟将军，您应该不知道我们和齐亲王之间的这个协议吧？毕竟您是北洋的将领。我不觉得你们有能力牵制北洋。
2: 您很自信，也很自负，但是您不够自信。我们日方和北洋孰强孰弱，这个根本不需要争辩。
0: 说说你真正想说的吧，别这么绕来绕去的。
1: 我真正想说的是，卓不凡得不到秘藏，或者说是卓不凡不会把秘藏交给你，交给齐亲王。王帝宝和门三刀已经合作了，齐亲王能给卓不凡的，他们照样能给。
0: 如果我是卓不凡，我会选择跟他们交易。
2: 你忘了王帝宝的枪是北洋的吗？
0: 福建驻军可以号令北洋43邪吗？你指挥不了他们的。
1: 那就让内务府拿了，反正也还是我们朝廷的。
2: 钟将军，您真的这么想吗？据我所知，这笔钱数目很大，甚至可以让皇室起死回生。这是北洋希望的吗？
0: 让你们拿到，更不是我们希望的。刚才你说你们希望渺茫，其实不然。金信奉阁下，只要我在这儿，你大可以放心，你们是绝无可能，毫无希望。
1: 钟将军，我调查过你的资料，我很清楚，你是极度聪明的人。
3: 所以权宜之间，相信你是推演过的。不如我说一说，看看是否和你想的一样。哇，这肉夹包吃的好过瘾！
4: 是啊，刚刚那家姜母鸭也不错，不过那个土笋冻啊，我是有点吃不惯。
3: 入乡随俗嘛，当地的名菜总得试试。
5: 目前大人说的是，
3: 拐过来这个弯就是自泽居了。 封住这条路，基本上就是封住咱们所有的出入口。这家客栈，日本人到时候会住进去，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进自泽居。
5: 那我们要不要？
3: 不用，清一信封不足挂齿。

0: 足挂齿，那他们跑来泉州做什么？
1: 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呗。
0: 你会这么觉得？你是不是酒还没醒？
1: 青衣信封最希望的就是谁都得不到秘藏。我得到了，朝廷有好处；北洋得到了，朝廷虽然不太好管，但也不能说是坏处。你们得到，反正你们也得不到。就算被你们得到了，那好处也不是日本人的呀。所以搅和才是青衣信封的终极目标。这四十多天来，他不一直在搅和着吗？
2: 你不会是怕了吧？
1: 他的情报能力啊，倒是让我有一些害怕。不管我做什么，王地宝做什么，卓不凡做什么，他好像都能第一时间最快的知道。
0: 你们内衙有人通风报信？
1: 应该不会。不过他跟踪我的次数好像不少。
0: 荣天岭呢？
3: 按理说，荣天岭都是灵犀的人，而且都是门徒，不太会出叛徒。但是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了，有个把人辩解也在情理之中。
0: 王地宝肯定不会，就他自己。
1: 他那个女人有问题。啊？长得挺漂亮，看着也不穷，可为什么案发之后一直跟着王地宝啊？王地宝是长得好看还是有权有钱啊？瞎的人肯定有，但这么瞎就说不过去了。昨天晚上喝酒，他又没喝多少，然后人就不见了。他要是真那么爱王地宝，能不管不顾的让他猛喝，自己上楼睡觉？反正换我，我是不太相信的。
0: 那你不告诉王地宝啊？
1: 我无凭无据了告诉王地宝，他也不听不信啊。他就是一个杠头，随他去吧。就算那女的是青衣信封派来的，他又能做什么呢？
0: 他收集那么多情报干什么？
1: 我想来想去，最麻烦的就是他想到了我想的办法。
0: 你什么办法？
1: 和钟海潮做交易。
0: 钟海潮？什么交易啊？
1: 你这个脑子搞革命，我是真不放心啊。
0: 不是，什么意思啊？青衣信封是日本人，你自己都说了，日本人希望谁都找不到宝藏。钟海潮是北洋将军，还是王爷女婿，那他肯定是希望找到宝藏的。双方利益都不在一个目标上，怎么交易？
3: 你也说了，钟海潮是北洋的将军，又是王爷的女婿，
0: 那有什么不同？
3: 当然不同，齐亲王政变需要北洋的支持，北洋支持的前提是需要利益，而这个利益是目前国库空虚的王爷给不出来的，给不出来他就只能给权力，权力不能更多的掌握在齐亲王的手上，那他政变就没有价值。齐亲王想要保住价值，就得去寻找进他秘藏，秘藏就是利益，齐亲王要用这个利益买回他的权力。所以啊，进他秘藏这张牌在齐亲王手里。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你新来的吧？叫什么？
1: 我叫毕来福，怎么了？
0: 食堂罗京武朋友吧？听说过。你回去告诉架子车间那些人，退回来的管料我们不收，今天就这些，爱要不要。
1: 什么意思啊？
2: 该你。
0: 真以为自己是谁吗？没听懂是吗？好，我告诉你，刚进厂啊，学了点怎么做人，别有人不当，净学那些死爹妈的东西。
3: 来，
0: 你
3: 出。
0: 砸你！
4: 有哎呀！哟，
3: 滚！去！
4: 管要给我重新洗，要不然把你洗了。扶起来！
5: 你跟他生什么气呀？啊！王海这个人就是屁股长嘴上了，你现在没转正呢，少惹他。
1: 我怕他呀？
5: 你是不怕他？你知道他哥是谁吗？
1: 谁啊？厂长啊？
5: 厂办主任董庆年。我可帮你打听了，这董庆年特别爱给别人穿小鞋。之前厂办来了一个秘书，喜欢咱们厂里那雷尔娜，董庆年也喜欢。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5: 这董庆年不知道背后使什么坏招，把那个秘书整的，把厂办的票。

0: 具材料全部给改了，害得那秘书天天挨骂，算账算得要死。
1: 这么损了呀？哎，这董庆年是不是就是嚷嚷要开除你那个呀？
0: 是啊，但是咱俩情况不一样啊，你这刚调到机动组还没转正呢，你忍忍。
1: 别跟我提机动组，一提机动组我就来气。你说徐叔他犯什么神经？平时对咱不是挺好的吗？我也没招惹他呀。本来我会以为他会给我发了架子车间学电焊，结果都安排这么一伙，怎么想？
0: 这电焊组有什么好的呀？都往里钻。啊，一年四季就那么一套衣服，天热点一干活一身的汗，多脏啊！
2: 你知道现在沿海招熟练电焊工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2: 1500。
0: 多少？
2: 1500。
1: 听说技术过硬的2-3千都有，不看年资。再说次一等，你给我分到品管科呀，至少工作轻松，还能别人给我个面子。
0: 给你面子，都给你面子啊！哎，这是我昨天在家做的。
1: 这又是什么好东西啊？
0: 大爷，
1: 哇，罐头啊！
0: 怎么样？干嘛呀？有那么难吃吗？
1: 你这都煮烂了呀！
3: 这可是我自制的水果罐头，独家秘方。我还说等着一朵周末放学回来，我给他做呢。
1: 你呀，你就是舍不得买现成的糖水罐头，舍不得花钱，抠死你得了。
0: 嘿，你
3: 什么好的呀？
1: 跟你结什么怨？要不是工作的事，我也不会找你麻烦。
4: 今天你骂我，我心里过不去。解释明白了吗？
5: 辛苦，但是解释没用。你今天嚼着硬骨头，动我一下试试。你不挺牛的吗？怂了？啊？动我一下啊！
6: 你大爷！
5: 住手！干什么呢？这是食堂，不是大街上，还破坏公物，胆大了都。
7: 行，等着，走。
8: 有限公司小罐头大前景。
9: 像我手中这款好吃的辣椒酱，年产量有120万罐，它就是我们云和白鹤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今天我们来这里去一探究竟。张总你好。
10: 你好。哎，欢迎。
9: 哎，感谢感谢，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企业的一个生产理念和一个企业文化。
10: 好的好的，谢谢请。我们白鹤尖品牌成立2014年，那么我很想把小时候的这个味道带给我们外面的大城市的，包括我们一些青年消费者对这个我们的产品绿色化、低盐化、健康化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10年时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的非遗工艺，把传统工艺保留下来的同时，然后又把这个绿色健康带给更多的这个消费者。那这边是我们的辣椒前期的一个挑选，挑选这个辣椒的话，我们是有比例的，有个标准化的比例。第二工序就是这边，然后我们清洗，清洗完以后，然后这边是烘干。这个辣椒清洗完到这里烘干，烘干完以后这边出来，然后在这边我们再进行一个切割。这道工艺的话是我们的一个炒制的一个过程，炒制的环节。

0: 这个辣椒酱就制作完成了，那我们来品尝一下。咸香适中，非常的好吃。那饭配三大碗绝对没问题。
1: 我们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也是严格把控我们的品质安全，食品安全问题。我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到我们这里来体验我们的非遗酱菜。
2: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同话云和新闻客户端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多云开场，午后开始迎来阵雨或雷雨天气。受副高边缘和高空槽活动影响，明后天依旧多云相伴，午后容易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需注意防范短时暴雨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3号起气温稳步攀升，最高气温可达38度上下，直到周末都维持晴热格局，仅午后局部有零散雷阵雨光顾，大家务必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并防范局地强对流天气。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前半夜有阵雨或雷雨，后半夜多云，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局地可伴有40到7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强雷电、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雷阵雨，25到34度。锦水滩，雷阵雨，25到35度。石塘，雷阵雨，25到36度。重头，雷

0: 阵雨，24到32度。赤石雷阵雨，24到36度。安溪雷阵雨，23到32度。雾溪雷阵雨，24到32度。朱村雷阵雨，25到36度。旁听雷阵雨，24到34度。张家地雷阵雨，21到30度。大湾雷阵雨，21到30度。黄家畲雷阵雨，20到28度。沙埔雷阵雨，21到29度。苏坑梨园雷阵雨，23到34度。云和梯田雷阵雨，23到30度。仙公湖景区雷阵雨，25到35度。赤石景区雷阵雨，24到36度。小顺景区雷阵雨，25到36度。佛二岩景区雷阵雨，23到33度。森林火血4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这个就跟自制八宝粥一个意思
6: 啊，
5: 特意给一朵做的。
6: 啊，是吗？当罐头来吃。
7: 你不知道这一朵在学校里面吃啊住啊的习不习惯呀？
8: 爸妈，我回来了。哎，一朵，你怎么，吃点水果吧。

0: 记得啊，怎么啦？学校住着不方便呐？没事儿，这还没到周末呢，你就回来这么早啊？我找了一个兼职，然后离家近，这样上下班也方便。
1: 什么兼职？要晚上才下班？在啤酒公司当打字员，还能学习电脑呢。 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工作，你说你也不懂。
0: 行，在家住几天可以啊？住长了可不行，这老婆回学校去，宿舍的同学关系处不好，是吧？
1: 妈，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行。

0: 什么呀？怎么那么难吃啊？
1: 手怎么了？
2: 没事儿，搬料的时候大意了。
1: 你不能搬料总大意吧？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那走路的时候没注意摔了？
1: 撒谎吧，撒。嗯，说，怎么回事儿？这是
2: 料车间和架子车间有矛盾。

0: 真没气，你看进房几天呀、啊？王全，
1: 哎呦，徐叔，
2: 来，
0: 我操！
2: 走，
0: 吓死我了！
3: 不好弄吧？好好的库存单手写不行，非得录入那个什么计算机里。
4: 哎，可能是未来的趋势吧。
3: 什么呀，费劲巴拉的还不好使，也就委屈你干这个活了。
4: 应该的嘛，我多练练就好了。
3: 那就辛苦你了。
4: 好嘞，那你回去路上小心啊。
0: 小学，小学，哎，怎么你在这儿睡着呢？
5: 我说你还回来呀？
0: 正好跟你说一事儿，我在歌舞厅找了个唱歌的工作。
5: 你那叫哪门子工作呀？一天到晚的跟那不三不四人鬼混，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0: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有出息啊？啊，跟您一样，这厂里面一待一辈子，那叫有出息。
5: 没错，有个正式的工作就叫有出息。我跟你说，你刘叔说了，后勤部缺人，你明天跟我一块看看去。
0: 我不去啊，我就喜欢音乐。
5: 不是你那叫什么音乐啊，鬼哭狼嚎的。
0: 哎呦，李轩，我跟您不一样，我真有梦想。请您也不要拿您的想法来约束我，行吗？
5: 我约束你什么呀？啊，我是你亲爹，我能害你？
0: 你是让我进厂，可不就是害我的吗？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自己，哪怕最后我栽了，我认，我不后悔，行不行？
5: 不是，奋斗。
0: 别说了你，你这真烦。我好不容易想跟你好好聊个天，你没劲。
5: 不是你，
0: 老头。
5: 哎，你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一兔崽子？你，气死我了。
6: 哟，怎么又回来了？你这大学上的挺轻松啊。
3: 轻松个鬼！我兼职那地儿，非让我往计算机里录库存，到现在才忙完。
6: 这么辛苦呢？那你吃了没有？我下楼给你热点生菜。
3: 劳您关心，我不饿，睡了。

0: 媳妇儿，
1: 嗯，
0: 您看我这又看书又下车间的，您什么时候让我上汉台呀？
1: 哎呀，还是差点意思。哎，把这几本书啊也看看，然后呢，我让郑师傅啊带着你，讲讲规范操作和各个车间的流程。
0: 媳妇，这其他人也没我这么麻烦啊！你真等我学好了规范操作
1: 呢？快有快的坏处，慢有慢的好处。
2: 你可真没意思！
1: 你怎么还嘟囔啊？我告诉你，我们年轻那会儿啊，不干几个月的杂儿，就想上机器摸焊台，你梦里想去吧。我说你们现在年轻人怎么这么心浮气躁的呀，一点耐性都没有。

0: 小子是技术车间的呀？
1: 你认识我？
0: 上次在医务室你忘了？
1: 哦，原来是你啊！哦，你怎么来这儿了？
0: 啊，我们医务室的电风扇坏了，这不想找师傅们给修修。
1: 啊，那我就能修。

0: 体检。大家好，我是毕来福。
1: 来福啊！
0: 哎妈，
1: 快下来吃饭。
0: 啊，来了来了来了。像不像明星？
1: 干啥这是？我看你啥星也不像。
0: 我像吗？
1: 你突然打扮成这样，想干啥？
0: 你不懂，不像。
1: 快吃早饭吧。
0: 不像吗？挺像的呀。啊，给我一杯忘情，哎哎哎哎，还我一夜。哎哎哎！无论怎么怎么，咱心大风吹，无风又爱受不住。
1: 下一个，
2: 我问你去了。去那边采血吧。下一个。
0: 杨大夫早啊！
2: 你今天挺特别呀。
0: 是吗？啊！
2: 袖子撸起来。

0: 你血压有点高啊！我高血压，不能吧？
1: 高血压是正常范围值内偏高一点点。
0: 那用吃药吗？
1: 不用，这样吧，以后你每周过来一次，我给你量一下，先观察观察。
0: 那麻烦你了。
1: 不麻烦，去那边采血吧。
0: 这就完事了。

0: 那个，要不你再给我开点药吧？
1: 我最近，感觉要感冒。
2: 你还能预测感冒呢？比我这大夫还厉害呀、啊！
0: 这，我这什么天凉了吗？哎，这容易感冒。
2: 行吧，那我给你开点药吧。你进厂多久了？
0: 啊，我进厂一个月了。
2: 你还没转正呢？
0: 啊，嗨，那不早晚的事儿吗？我现在在学电焊的书了，等我证考下来，我就跟着徐主任干了。
2: 就那么想当技术工啊？
0: 我现在想的就是把眼下的事做好，等有一天我做好准备，我也会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你在学计算机啊？
2: 啊，考函授，没事学着玩吧。
0: 计算机这方面我真不太了解。
2: 那你倒是可以接触一下，日后对你提拔呀肯定有帮助。去拿药吧。
0: 好。哎，
3: 哟，这穿的够精神的呀。
0: 还行吧。
3: 哎，我可听说了，追梁大夫呢。
0: 别瞎说，我就上回给人修一电风扇。
3: 你还想修什么呀？人家可是厂花。
0: 厂花怎么了？凭我这么帅，追厂花不是分钟的事儿。
3: 咱们要点脸吧，就凭你这样追那个什么小杜啊还可以，梁大夫不信。
0: 行行，能瞧。
3: 哎，回来！听你这意思，你有计划呀？
0: 反正啊，我是不给人做官，我都买现成的，刚发的工资。
3: 就这点钱，啊？梁大夫，小杜那几个还可以。
0: 去吧。
4: 桂子，桂子，来来。
5: 哎，刘叔，
4: 给你烧了油。
5: 谢谢，
4: 别客气了。
3: 等会儿我帮你。干嘛买这么多油啊？
5: 食堂批发的油便宜。
3: 那能便宜多少啊？
5: 一看你就是不会过日子呗。来，帮我放这就行了，谢谢。
3: 一个人能行吗？
5: 能行。哎呦，
3: 你这一辆车两桶油也不好拉，你这样，等我换完衣服我送你。
5: 那麻烦你了。
3: 一朵，
6: 骨头，
3: 你干嘛去？
6: 我去书店呀。这位是？
7: 你好，我叫惠子。
6: 你好，我叫陈一朵，是毕来福的妹妹。
7: 早就听他们收割你了。
3: 哎，一会儿买完书等会儿我，我来接你。
6: 没事，我买完就直接回家了，您走了啊。啊，
3: 那行，慢点，
7: 注意安全，
6: 拜拜。嗯，
3: 注意安全啊。
6: 知道了。
7: 你俩关系够好的呀。
3: 那可不是嘛，都我们从小玩到大的。怎么了？
8: 买书呢？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有点事儿，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我也得学习呀、啊。
5: 计算机就是应用，你哪用着这个呀？
8: 这是给同事带的。
5: 你有同事用这个？
8: 你管呢？挑你书。来接着。哎，对了，明天晚上奋斗演出，到时候一起去吧。
5: 我上次去都给我听吐了，我真是欣赏不来。
8: 他都在呢，你就当周末放松一下吧。
9: 您这是六毛，您这个是九毛。那、
8: 一起吧。
9: 一共是一块五，
5: 再加一块。
9: 一共是两块。
6: 谢谢了。

0: 哎，能便宜，兄弟，真能便宜，这看一下。奋斗，奋斗哎！
1: 黄毛，你最近干嘛呢？
0: 长时间没
1: 多长时间没来乐队了、啊，
0: 手头不太富裕，
2: 不是从朋友那儿倒点打鼓磁带在这买。
3: 我也是，也刚找了一歌厅唱歌的活儿，
0: 看看。看看，
3: 哎，你这赚钱吗？
0: 赚钱吗？我跟你说，这东西最重要的就是来钱快，一天能赚200多。
3: 啊？
0: 200多？
3: 200多你不跟我说？
0: 你想干从我这儿拿货不就完了？
3: 你说的？
0: 我说的，当然。
3: 待会儿先去上班。
0: 行，
3: 把4956。
0: 必须。
3: 行，
0: 不管。行，一会儿见啊。老板，卖鸡蛋吗？
4: 卖。
5: 存折里的钱我都取出来了，就这些了。您的违约金还差多少啊？
6: 1800吧。
5: 啊，下个月还要给一朵生活费，家里还要开支，就算加上咱俩下月的工资也不够啊。要不然问亲戚朋友借点。
6: 这跟谁借啊？咱妈那钱肯定不能动，那是给她养老的。
5: 嗯，
6: 那也就是咱们也有点钱了。可是你说这事闹的，本来就欠着她的情，现在这么一违约更对不起她了，没法开口啊。
7: 一块回来了，路上碰着了。
8: 哎呦，
7: 干啥呀？
9: 看，爸爸，这是我这个月发的工资，另外我还买了点苹果，还有妈，你最喜欢吃的蛋糕。
7: 哎呦，家里不是有苹果吗？你看你这蛋糕多贵呀、啊，乱花钱。
9: 这不发工资了吗？
6: 就你那点工资，我还不知道是多少啊。省着点花啊，家里什么都不缺。
9: 没花多少钱，哎，这。妈，你把这个工资收着，剩下这些你都拿着啊。
7: 你的工资啊，你得自己攒着，还要娶媳妇儿呢，啊。
9: 哎呦，妈，我知道这点钱跟爸的违约金比起来是少了点，但是总比没有强。下个月发了工资，我还交给你们啊。妈，快拿着。
7: 爸，你就收着吧，不要白不要。
6: 行了，你洗手去。二大夫啊。不管怎么说，我得跟你说两句啊。就说刚刚进了厂子，脑子里别老想着钱的，你得学好手艺，那才是真本事。
7: 就是啊，你呢心里可不能有负担啊，得好好上班啊，家里的事儿不用你操心啊。
9: 好，我知道了，
7: 都会好的。
6: 就是啊。
10: 什么时候吃饭呀？饿得我肚子都快打雷了。
7: 好，吃饭，
8: 去吧。哎呀。我们祝贺来福第一次发工资啊，
11: 谢谢爸。你们俩就喝水
12: 了。不用了，谢谢了。哎呦，
8: 好嘞。
10: 对，哎，董主任，这一大早的等梁大夫啊？
13: 是。
14: 董主任，
13: 我们说两句。
14: 好。董主任，
13: 您今天真漂亮。
14: 谢谢董主任。
13: 昨天我看你钢笔露手了，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我觉得更适合你。
14: 不用了，董主任，我那笔挺多的，这支您留着自己用吧。
13: 就是一支钢笔了，您就收下吧。
14: 那好吧，那谢谢董主任。你要没别的事儿的话，那我先去修个车。
13: 修车？哦，
14: 对呀。
13: 你是链条断了。
14: 嗯。
13: 我来修啊，我去拿工具。
14: 太麻烦了吧，董主任。
13: 一点都不麻烦，马上回来啊。

0: 哎，王叔，有您这明白人在就好，帮我忙。怎么了，佟主任？这个链条断了，怎么给接上？就这事儿啊？啊，这我就给你弄过去的。哎，
1: 王叔，我着急，没时间了。你随便给我讲一下就行。
0: 来来来来，我给你讲啊，这个太简单了，你一看就会。我跟你说啊，只要有这两样东西啊，就行了。看到吗？这个是打链器，这个是链条快扣。
2: 啊，你把那个链条啊，给它取下来，用这个打链器啊，把这个链条这个插销给它拆下来，然后再用这个链条快扣啊，哎，一反一正，靠在这个链木上，把它给弄结实就行了。哎，
3: 梁大夫，
2: 梁大夫，
3: 怎么了？车坏了？
2: 啊，你给我吧，我推回车间，我帮你修。不用了，佟主任去拿工具了，估计快回来了吧。
4: 他还会修车呢。就随你回修电扇，还不许佟主任会修自行车啊？这都响铃了，你赶紧去上班吧。
2: 啊，我上次不是听你说你在学计算机吗？就顺道给你买了两本书。
4: 谢了，算你有心。没事。
2: 裴大夫，别听见铃响了。
3: 哦，我见梁大夫车坏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2: 不用，我修就行。你刚来厂里几天呀？
3: 那边。

0: 这心情好很多。
1: 同志，要不我试试？

0: 想想了，修好了，放心骑啊，
1: 保证坏不了。要是再坏了，你随时来找我。啊，谢谢你们二位了，那你们赶紧去上班吧。
0: 不客气。哎，对了，晚上我有一哥们儿要开摇滚音乐会，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好啊。
0: 哎，好。哎，
1: 谢谢董主任了。
0: 啊，东人再见啊。
2: 不好意思啊，好，人齐了，咱们开会。去年生产的这批自行车，到现在还压在厂里呢。董主任，你代管的销售科那边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呀？啊，不是我推卸责任，这批车的款式实在是太老旧了。
3: 不仅重量沉，在现在的市场上根本没有丝毫的实用性。你看现在外面那些车，有噱头，让满地的过江龙。咱们现在这些车已经是老古董了，不压货才奇怪了。
2: 董主任，你什么意思啊？
3: 咱们的产品一符合规定，二没有质量问题，三按时产出。怎么现在销售问题也都是我们的了呢？
2: 徐主任，您别起急啊，刚才说。
3: 我们真不是推卸责任，产品滞销呢，销售部一定会承担自己的责任。但是技术老旧这个问题，你不能无视。
0: 技术问题是技术问题，这跟滞销产品有什么关系啊？哎，别吵别吵。开会嘛，就是一起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董主任，这样，你回去根据现在的市场分析做一份报告出来。

0: 提一提你对技术革新的建议。哎，
1: 太好了，哎，吴厂长，技术革新什么时候轮到不懂技术的人提建议了？
2: 老徐，你不要激动行不行？我让董主任办的，只是提个建议，至于技术上怎么提高，还得靠你啊。
1: 你们二位啊，要共同配合才行啊。厂长您放心，只要徐主任配合呢。
0: 我们销售部一定努力把这批车卖出去。配合，董大主任都发话了，我敢不配合吗？徐叔，您今天忙吗？
1: 不好好在车间里学东西，您老跟着我干什么？
0: 这不几天没见，我想您了呀。
1: 想我？哼，是不是想什么时候给你转正的事？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这慧眼。安全操作和流程，你都弄明白了吗？
0: 看了一个月了，这安全操作再看不明白，我就是个傻子。
1: 那就先从点焊和校正开始练，什么时候达到了熟练工的水准，什么时候再说。
0: 好嘞，保证让你满意。
1: 徐叔，那还有个事儿啊，那个虎头之前跟我说，他也想转岗，我能让他来车间跟我一起吗？蹬鼻子上脸是不是？自己还什么都没弄明白呢，就想带徒弟。
3: 不行，不是，不是在徒弟，我就是让他在我旁边看看，学习学习，不让他放手。
4: 告诉你了，不行。今天火气怎么这么大呀？
5: 主任，咱那批货就不用管了呗？
1: 放着吧，有机会再说。我跟厂长说了，那批货款式太老，卖不出去，不怪咱们。
4: 要说厉害，还得是那董哥，一句话提升到技术层面上。
0: 来，吃。今天给你加了料了吧？哎呀，我说刚才徐叔火气怎么这么大？董庆言这个孙子太不是东西。怎么了？
6: 把徐叔给攥进了。嗨，他们那帮人不都这样吗？哎，你忍着点啊，转账名额一共就那么几个，到时候被人抢走了。
0: 他敢？敢抢我敢抢回来。你哪儿那么大活啊？啊，我先忙去了，晚上见。
6: 嗯，
0: 叫一朵啊。
6: 一朵，你看我给你戴上。虎头哥，我都多大了，还是这个呀？啊，
0: 谢谢你。
6: 来，我给你打过去。小心，来，我了。
0: 谢谢你。
6: 哎，虎头，你怎么才来呀？
0: 坐坐坐。
6: 我怎么来这么晚呢？原来把梁医生请过来了。
7: 这是我们厂卫生所的医生梁大夫，这个罗金凤见过咱们厂的，
6: 一会儿上台的也是我兄弟，叫徐春栋。
7: 哦，那他不重要。你说话呢？你好，我是陈一朵，我叫梁野娜。
6: 哎，你看看你喝点什么？
7: 我橙汁吧。
6: 好。
7: 啊，谢谢。那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呀，今天我请客。
6: 那怎么行啊？你第一次来，怎么让你买单呢？ 这不，这阵子总是麻烦来福帮忙嘛，所以我挺不好意思的。今天我请，
8: 经常麻烦呀，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柔和一点的歌，送给我哥们儿。
0: 哎，这是我兄弟，叫徐春栋。

0: 先回去了。哎，
1: 我送你回去吧，这晚上女孩子一个人回家不安全。
0: 不用了，你还有这么多朋友在这儿呢。
2: 没事儿，我们不需要她。
3: 杨大姐，你就给她一个表现机会吧。
4: 就是啊。
1: 那我们走吧。
0: 行，那大家再见啊。
4: 哎，碧蓝福啊，
2: 慢点啊。
4: 碧蓝福真行啊。那个人炒花啊，
2: 怎么样，厉害吧？
4: 厉害，
2: 我都没想到为什么。哎，但是你今天跟台上还挺帅的。
4: 真的假的？嗯，我就喜欢你说实话。

0: 但其实起码今天没裤。谢谢，我很难，谢谢，我很难。哎，那下回把你同学叫来一块。同学就算了吧。你兄弟真土，你是不是象牙你？
1: 怎么了？是不是谁欺负你？
0: 不算欺负，啊，就是关系，可能也有我的问题。
1: 不可能，你什么人我不了解吗？你告诉我谁，我去找他去。别闹。
0: 大家都是一个寝室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没太大方。放心啊，奔到了，你慢点儿。

0: 别来佛，我女朋友回来了。你叫我？你练啥呢？
1: 李自行。
0: 哎，你跟大夫谈恋爱了？谈什么恋爱呀？我们就是比较熟的同事。
2: 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儿呢，我看你有那贼心，你那个贼胆儿。哎，要不要我给你支支招？快去练你键盘去吧啊！拿衣服干嘛呀？出门啊？
3: 要你！
4: 哎，帮忙！哎，帮个气儿，帮个气儿！哎呀，哎呀，累死我了！
2: 怎么样啊？
0: 啊，我这办事效率不放心啊。啊，太行。嗯，等我挣点钱，把以前乐队歌请叫上来聚聚吧。好久没见了。
2: 现在哥几个都忙，你们都忙着解决温饱问题呢，有时间再聚吧。
0: 行，那我先走。
2: 哎，
0: 卖这批货的时候小心点。
2: 便宜了都，便宜了啊！便宜了。正版的进口货啊！哎，您好，您来看看。
5: 多少钱一条？
2: 五块，五块。啊，您随便挑，全都五块。想要这个？五块。
5: 谢谢。路过路过，不要错过了啊！
2: 最后一批了，美国正版货，都来看看。哎，您看看，正版进口货，五块钱一盘，随便挑。
0: 小文买的，便宜不了。
2: 这盘适合您，您要好听您再来啊。

0: 是太明显了。
1: 哎，哎，
0: 不是你小子又念叨来机务车间的吗？你不看在这想啥呢？我告诉你啊，徐叔可不让我带你来，偷偷带你来的。
2: 先别忙，跟你说个事儿。
0: 啊，你说。
2: 一朵在学校受欺负。
0: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那天你不是送梁大夫回家吗？我们一块儿走的。他说跟同学闹得不开心，

0: 说呀，男的女的？
1: 你寝室的肯定是女孩啊，而且一朵她说是她的问题。
0: 一朵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肯定是他们先挑的事儿。走，咱俩去学校。不好意思，梁大夫，我去趟学校找一朵，等我回来帮你搬啊。
2: 于洋，你是不是故意的？
3: 就是，大不了赔给你啊。
4: 你俩怎么来了？
5: 谁欺负陈一朵了？
0: 问你们话呢？谁欺负陈一朵了？
4: 干嘛呀？女生这件事你瞎掺和什么？
1: 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点，谁要是再欺负陈一朵，我那吃不了兜着走。
0: 都听见了没有？
4: 别说了，
0: 我记住了啊。
4: 不见。你俩有病吧？谁让你俩来的？
0: 你受欺负了，我能不来吗？我看看有谁再敢欺负你。我告诉你们这栋楼人啊，谁敢欺负陈一朵，跟他们
4: 闭嘴！你是不是彪啊？哎，
1: 过了，养过了，
0: 过了，
1: 过了。
0: 演个戏给他们看看。
4: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装黑社会老大，丢不丢人
1: 啊？一朵，我们也是怕你在学校被别人欺负。
0: 就是，我告诉你啊，陈一朵，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听见了没有、啊？
4: 哎，我知道了。
0: 行，那我俩回厂了啊。出来的时候我请假。
4: 赶紧回去回来。
1: 行行行，哎，对，有什么事你得跟我说、啊。
0: 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啊，知道了。
6: 一朵。刚才那俩男的，哪个是你男朋友啊？
4: 都不是。
6: 怎么可能？不是你男朋友，那么护着你。

0: 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您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

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们。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

0: 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大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多，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

0: 亮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家的电视真 4K 了吗？华数 4K 智加机顶盒带来真 4K 超清体验，央视 4K 超高清直播频道独家收看，数千小时 4K 影视尽情点播，语音遥控有求必应，超爽大屏视频通话，足不出户享受智慧教育，挂号诊疗最多跑一次岗政务服务。华数智加，智无限，会生活。现在即可至华数各营业厅订购华数 4K 智加套餐，客服热线96371。
3: 早安，又是新的一天，我在这里。每天看早起的他，热爱全球资讯，同步世界精彩，给思虑的他分享健身干货与经验。给天真的他，了解自己，认识世界。或是为他们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周末是我最忙碌的一天，但是看着你们的笑容，我觉得自己很幸福。以后的每一天都将精彩度过。我是谁？我是你的家人，有爱，有家，有华硕。

0: 级大 ，WiFi 信号覆盖不全怎么办？升级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飞快，刷视频、玩游戏，无线信号流畅到嗨。
1: 大部分人都只注重宽带的提速，而忽略了路由器的问题。单独的一个路由器，由于墙体的遮挡，信号肯定无法覆盖到各个角落。
2: 使用大功率路由又有高辐射的危害，想要家庭无线信号覆盖无死角，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使用无线组网系统。华数智能组网通过多个分布式设备，实现信号无死角覆盖，全屋无感知漫游，使信号自动切换不会断，让家里的 WiFi 永远满格。还有多种样式，可搭配不同家居风格，实用又美观，辐射小，全家用的都安心。
1: 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设计、安装一站式上门服务，一个电话服务到家。
3: 华数之家工程师，

0: 钻，也给你钻一个。
1: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0: 黄国回去，来三二一。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2: 我家一个小，
3: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4: 哎呦，你干嘛呀你？
3: 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2: 聪明伶俐。
5: Yes, I'm rich.
1: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5: 没事吧？
0: 太多了。天哪，这……
5: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

0: 能不能上天。
1: 听得到的声音，看得到的影像，在这里开启一段真实的旅程，多彩的世界。从传统直播到互动点播，变化近在眼前，不断突破边界，创造未来，把欢乐带进千家万户。华数因梦想而精彩。每一步，华数都与创新并行。作为国内领先的融合媒体平台，华数同时拥有网络牌照和新媒体牌照，业务覆盖全国近30个省、100余个城市，拥有近3000万数字电视用户，全球合作伙伴达800多家，不断求变，打造新型智慧企业。华数用实力彰显品牌。时代日新月异，改变正在发生。伴随文化产业大发展，华数砥砺前行。根据中宣部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和国家广电总局促进智慧广电建设的部署要求，华数紧紧围绕新网络、新媒体、大数据3大战略方向，积极构建智慧化产业板块，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发展主体转型。在新网络领域，以网为基石，发挥有线网络传输优势，拓展各项智慧应用。 TVOS 系统、家庭、安防、社区、政务、教育等全方位扩展，推动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普及家庭数字化应用，参与城市大脑建设，创新数字化内容服务，不断开启美好生活。在新媒体里

域，以人为手段发挥内容资源、基础设施、网络覆盖等优势，开拓融媒体建设新模式。围绕融合媒体加新闻加政务加服务，打通政务服务入口，整合生活服务平台，助力中央省县三级贯通，着力打造浙江特色县级融合媒体家。中央厨房开发，链接内容生产传播运营环节，真正实现互动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手机电视跨屏联动，海量内容，前沿科技，融汇无限精彩，选择近在眼前。在大数据领域，以云为平台，发挥数据整合优势，开发大数据产品，为创新企业商业模式及服务城市大脑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的服务。创新引领进步，智慧创造未来。国家之大者，引领世界方向；企业之大者，胸怀家国梦想。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华数牢记国有传媒企业使命，以至诚之心服务千家万户，创新发展，不断跨越，以使命担当谱写时代华章。华数以奋斗

0: 央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华数真 4K， 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
2: 我这题不会做，
3: 奶奶看一下。
4: 好嘞，
5: 闺女，你弄不来的。哎呦，
2: 你看，哇，太难了。
0: 怎么了？爱学习。
6: 应该怎么样来列算式？那对于三年级啊，一共有几班呢？
1: 校园电视台，大屏不演不卡顿。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网上听不进来。
2: 你的备份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为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为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二十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二十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三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 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知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